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孤。

0: Hello，欢迎来收听设计专家日本大小事，我是蔡老板，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1: 嘿嘿，财主求救啊！
0: 对呀、啊。
1: 哦，不是每一个礼拜录音的时候我才跟你求救，而是刚好昨天就有人跟我求救了。可是我也想了很多方法，然后但是我想听听你的专业。对啊，
0: 怎么了？借钱就不用
1: 啊，
0: 了。
1: 借钱不会找你，借钱到我这里我也不借了。那个什么？噪音啊，我觉得那个什么，因为我朋友打来，他说，哎，他在家里时常就听到，不管是上面，因为他是住公寓，可能比较老旧的关系，然后这个上面有小朋友在跳啊跳，要不然就玩具摔到地上的声音，还有就是。会让他不好睡，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夜班的，晚上上班，早上下班了之后，然后才会去回家睡觉。那结果早上吵得乱七八糟，所以他觉得很痛苦。他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房子借由装修，然后可以改善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对啊，
0: 有办法，便是你房子这一侧加上你天花板的隔音呢。
1: 哦，天花板。
0: 只是说，当然愿意花钱，然后你可能还要暂时搬离，要干什么的？如果这个成本是可以接受的话，那有办法去做这个加强天花板啊，
1: 的工程。
0: 整对对。
1: 哦，因为有现在人很注重，不应该说现在人啊，因为有一些人很注重睡眠品质啊，然后有一些人就像我。我是属于比较敏感的，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声响我也睡不着，然后以前
0: 你这
1: 我
0: 二
1: 们
0: 十年怎么过的啊？这以前那就在部队里面大通铺，到后来很后面才一个人房间呢。
1: 对
0: 你
1: 啊，
0: 至少你要先撑过15年呢，军校时间
1: 没有，
0: 还不要讲。
1: 前面大概当排长的时候两三年倒是会两个人一间，可
0: 对啊，两
1: 是
0: 个人一
1: 到
0: 间也
1: 后
0: 是有影
1: 面。
0: 响啊。
1: 对，到后面基本上都自己有一个房间。可是我是属于那种以前当学生不是要站哨吗？对不对？
0: 对。
1: 我是属于那种哦，我今天2点到4点要站哨，然后我就睡，然后睡一睡，可能那个下一个上一个要叫哨的时候，一打开门我就坐起来了。我是属于那种听到声音我就醒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晚上有事就是要去站哨的话，我会醒的、啊。可是问题是，我都属于我听到声音我醒了之后，我都撑到他再咬我再说，因为
1: 所
0: 他一
1: 以，
0: 定是提早嘛，反
1: 对
0: 正
1: 啊，
0: 他在等到他走到我旁边把我摇起来的时候，我再起来都还来得及，我就偷那几秒钟我也爽。
1: 所以，哦，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注重就是声音品质的问题，因为我只要有吵，我就睡不着，对啊。那除了就像你说的这个天花工程，那有没有？这个除了做天花，要怎么做才会尽量就是达到这个吸音的效果啊？就是减
0: 其
1: 少这个环
0: 实
1: 境音。
0: 噪音啊、声响啊，主要分成两个音啊，一个叫中高频音，一个叫做低频音。那低频音，什么是中高频音？就是我们大家一般讲话常常听到的声音。低频音就比较偏向说那种 bass 那种低重音，好，就是比如说好这个演唱会为什么那个会震的那种感觉，那个东西比较没有方向性，你比较人耳比较难判别说这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它可以传得很远，而且它可以透过这个固体传，音声音本来就可以透过固体传播，但是低重音的话，特别是会那个经过这个墙啊，这个结构啊，好这些去做传播，所以说它那个震动起来，有时候你可能住5楼好了，然后你这栋楼特别高，25楼的低重音它传到你这边，如果它大楼结构没有，就是减震啊，或是那个隔音的那个没有做得很好的话，我不能不夸张，你差个20楼你都听得到，那就然后还找不到是谁，因为你想到你楼上，然后没有啊。一个楼一层楼2层，就当你1楼2楼，你去问， 没有啊，他跟他吵架吵半天，弄了半天20几楼，啊，这
1: 天
0: 种
1: 哪！
0: 类似的新闻也有，那个找不到。然后所以说，那中高音的话，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气密窗之类的就可以解决，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这个要针对说你的中高音跟低音这两个都要做好，你才有可能完全隔音。这样
1: 这
0: 完全
1: 听
0: 可
1: 起
0: 能
1: 来，
0: 有点太过了，但至少要把那音量降到说你可能比较属于白噪音不注意到的程度。
1: 哇，那其实算是蛮大的工程诶。如果说，
0: 也不是啦，就是分两个部分啦。
1: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像那种抓漏，要先找到问题点，然后找到问题点之后，然后看要如何排除问题啊？
0: 其实这样讲也可以算啦，但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中高音跟低音他们两个的隔音对策方法不一样，大家都会自觉性的知道中高音怎么处理，他可能会去装所谓的波浪状的那种不规则状的吸音垫、吸音泡棉，那其实装这个装到你自己这一端你自己房内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它是吸你的音，不是吸外面的音，有限的啊。因为它的不规则形状是破坏那个声波，不让它反弹，然后把那能量吸收掉，不传出去。所以说它是让你至于你内部的声音不漏出去。如果你在里面唱歌还是干什么的，你不
1: 外
0: 想
1: 面
0: 让，
1: 听不到，
0: 不想让外面听到或干嘛的话，那个东西是比较有显著的效果。但反之就弱很多，不敢讲零啊，但是弱很多。所以大家很多人做隔音干嘛，弄了好多隔音垫。有时候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在忙什么。不过说实话啦，我这边的话也是，概略上面可以讲一讲，这个隔音哈是水也很深，也有专门的隔音工程的专业人员，甚至台湾我印象好像没有，我不太记得，但是在日本然后其他国家有专业的证照，然后
1: 有
0: 他就
1: 证
0: 是
1: 照的，
0: 隔音师、隔音工程，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个是很深的，就像那个录音室。啊，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我们有看到欧美的安全屋，那关起来你在那边大声尖叫，外面完全听不到。或是那尖叫的这个中高音的中高频的声音吧，那低频声音、低音的话，这个低重音的话，你可能拿东西敲啊、摔啊，那个安全屋也是听不到。那低重音的话，就是要去减震。因为大部分它就是透过这个振动去传导，那比较不空，空气介质跟这个固体介质什么，所以它比较偏向结构那边容易传的源。那个中高音的话，主要是空气传播。所以说，如果我们多弄的一个隔一个空气，像那个气密窗，比较好的隔，应该讲隔音窗，它比较好的话是双片玻璃，它中间夹了一个空气层，它可以隔温。它也可以隔音，那更优质的是加真空，中间抽掉，没有空气就变真空，等等，这个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隔温或隔音的效果。那这个对于中高音就很有效，那你对于天花板也一样，你也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楼地板跟天花板自己的，跟我们做天花板和隔一段，你不要贴着做，其实它就是空气层，它就有一定的隔音效果，but。你天花板不能开孔，你开孔不是露出来了吗？但是如果你给它封一块板子上去，相应的吸音板，比较有隔音材质的东西，那中间留了空气层，楼上的那个声响，也就会降低。我所谓声响，比如讲话声响，可是你刚才讲的走路啊、摔玩具啊、摔跤啊，嘣嘣嘣嘣嘣嘣，那个属于什么？低重音。
1: 低频，嘿，
0: 低重音你靠空气没有用，那就要。就要喷一些，像是那个隔音的泡棉啊，或者是说一些吸震的板子啊，
1: 减少那个震动，对不对？
0: 对，
1: 就低频震动。
0: 把它吃掉，这样子的话就才会比较明显的改善。 所以有人说啊，我楼上好吵，然后贴把自己的房间，然后贴一大堆泡棉，贴了半天，你只是你的抱怨让他听不到。
1: 隔了自己不是隔别人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那其实这个环境音应该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掉下来，因为我朋友是这样子讲，那其实还有这个隔间，哎，我们之前前几集讲的轻隔间，那这个也是会影响到声音的传播嘛？
0: 有啊，你最便宜最快的那个石膏板的轻隔间，它然后连里面那个有的时候是塞玻璃棉或者是岩棉，它的吸音嘛，啊连塞了以后其实隔音还是不怎么样，然后还不塞啊，这种成本低到极限，它空心的。敲起来口也是空的，那个隔音是烂的。你大概应该怎么讲？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共腔效应吧，是这么讲吧？我得忘记那专有名词。总而言之，你的声音还被放大，就是你在那房间听的时候，我跟你面对面讲，你觉得好像这音量大概是那样。你进那房间把门关起来，我一样的音量讲一样的事情，你听见了，哇，怎么好像、
1: 哦、声音
0: 加个斯皮卡，知道吗？
1: 你那个画面我大概懂，就是有一点像我们把一张纸折起来，然后嘟在嘴巴前面，然后讲话的声音就开始被比较容易被传播很远的那种概念嘛，对不对？
0: 比较大声都干嘛？哦，要许我
1: 啊，有一点那种回音的 feel 啦，
0: 对。甚至是说，刚讲墙嘛，那还有天花。那那个我过去在部落格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哦，这也蛮有趣的。这个天花板在办公室大部分做那个轻钢架嘛，一格一格的。
1: 对。
0: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说，那栋楼也是属于比较吊顶式冷气、中央空调这样子，所以它会有出风口跟回风口。在天花板上面。就是不是都是板子嘛，它有的是出风，有的是回风嘛。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某个资源的位置上，他可以听到老板他在房间讲电话。
1: 某一个、哦。
0: 某一个不是全部大家都听得到，因为他老板在房间他也会在意他只讲什么事情，不太想让员工听到。
1: 隐私问题嘛。
0: 结果呢老板就跟那个小三在那边一起来讲，就是这个讲那些有的没有的，然后
1: 谈情说爱，
0: 对，那啊对的，一起来讲就是亲热啊，谈情说爱。那个就是约说啊，这个哎呀，你什么时候来啊？死鬼啊，干嘛？他可能还开视讯，所以声音还是放出来的。但一般这个房间的话，它是传不出去，因为当时它的墙，我们以前讲过的隔音。要坐到楼地板，不要天花板上面是空的，你就坐到天花板之下，上面是通透的，那你声音就传出去嘛。那很好玩的地方，他走到隔到顶的哦，结果这个员工啊听到了说，老板那个小三要来要干什么的，那4点多就要走，就跟他去跟哪里哪里玩要干嘛去忙，对，然后他们就很开心，老板4点多就要走了，那我们也可以提早走。然后他就在群组里面发，他眼瞎，他发到老板在的那个群组，
1: 真尴尬，
0: 老板就生气啊，你也在，
1: 你
0: 怎么知道？
1: 员工回答就说，你讲到那么大声，我当然有听到，
0: 他就说我坐在位置上有听到啊，但他不知道别人听到，反正他说他觉得很奇怪，而且他位置也不是刚好是在他的那个房间的旁边。办公室旁边，还有一个距离，结果跟我半天，他墙也隔到顶哦，然后也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门，好，等一下还补充讲门那部分，这个墙也是，它就是有一定的隔音效果，不是空心的墙。那结果为什么传到？它的那个刚刚讲出风口回风口嘛，
1: 对，
0: 刚好对到。
1: 哦，
0: 如果说你去查一下，一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那时候我们讲马盖先嘛。百战天龙什么的那个，我小时候还蛮迷的，
1: 好久以前的那个片子
0: 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简单讲，这个就是，主角就可以利用一些他的一些理科常识，哦， 让自己脱困啊，自投
1: 嗯，
0: 炸弹啊，然后把门
1: 对
0: 爆
1: 对
0: 破，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被关在里面，还
1: 哦，以
0: 是
1: 前都
0: 说，
1: 觉得他特别帅，
0: 哎，对啊，然后或者是说电话筒坏掉了，只有一条线啊，怎么样靠线拨电话？哎，我还知道这招还真的学会过，在部队还帮助到我。好，anyway，就是这些方式去让他那个，那他里面就有在介绍到说，有一个像美国的椭圆形办公室那个。美国总统办公室，它两个椭圆有两个圆心嘛，刚好两个圆心可以听到对方的讲话，他就看声波反射，他管道的反射，然后在海军不是有那个通话那个管子嘛，在
1: 哦，
0: 船上，
1: 对，
0: 潜艇也有啊，船也有，那个管子也是一类似的效果，管对管之间声音非常的清楚，那就呼吸搏吸，因为它刚好的出风回控的位置刚好两边对到。他就
1: 所
0: 听得
1: 以
0: 到，
1: 声音就借由这个空气传递很远
0: 但
1: 很远，
0: 就是管子还是什么阿波效应，反正这东西很巧很巧合的。你叫我再重现它，我觉得也有难。啊，结果听说了，这个当时帮他装潢的设计师被告到法院。
1: 告到法院，
0: 你不是说有隔音吗？
1: 哇，
0: 那你怎么给
1: 这
0: 我隔的？
1: 告到法院就有一点比较麻烦的呢。
0: 对，可是这些有钱人有时候也懒得跟你多说啊，就找律师团跟你讲话，
1: 哦，
0: 他
1: 这
0: 懒
1: 很
0: 得跟
1: 麻
0: 你
1: 烦，
0: 吵。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Hello，欢迎回到设计装在日本的老师，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阿奇，嘿嘿。
1: 嘿嘿，哦，所以刚才听到这个出风口跟回风口，哦，好，学起来了，以后找不到问题，可能这个也是经验谈呢，哦，对不对？要不然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0: 我印象中它的红贡是那种方框、方形铁的，像那种谍报片，你那个不可能任务干嘛的，不是爬在通风管里面爬那种。
1: 那很大一个哎，很宽一
0: 我
1: 个，
0: 印象中它好像是那种，然后听说了，然后刚好两个是对到的，但你对到的那是不是像海军那管子对管子？
1: 对对对，嗯，
0: 那声音就听得到。
1: 那你刚才说门是怎么样？
0: 门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其实你把墙哦做的再好，我之前就有过经验，一个算是商务中心，它是会计事务所，然后因为会计事务所比较很容易很多就是会有很多公司会挂它的那个登记地址会在它的浴室楼那边，然后加上他也想要把它一个那么大的办公室分租成一个位置两个位置这样子的那个当做办公室就对了。那他会希望说他的这个租客啊，他的顾客之间彼此之间声音不要干扰。那他的墙呢，就是做又成本也没有想要做到那么高，就到那种录音室等级的太贵嘛，所以说他就是做那种双面双层加岩棉的轻隔间。
1: 中
0: 所谓
1: 间一
0: 双
1: 点，
0: 双面当然就两面墙嘛，
1: 对，
0: 墙是有两面嘛，里外嘛，哦，那这个有封板嘛，那一般我们
1: 对，
0: 就封一层。石膏板或者是吸水钢板便宜的，那像这个情形的话，应该封石膏板，因为比较厚，好，然后跟价钱关，它其实它的吸音效果会好，会好一点。那双层就是石膏板是两层，也就是里加外是四层，而且封板的时候还有那个诀窍，就是怎么讲？你假设是360公分，一块板子100公分好了，你要4块。但你从左到右的话是一百那个六十，对不对？然后第二层板子也不能从左边移到100，你要是从右边变成60100100100，总而言之，你的接缝要错开。
1: 这错开是什么原因呢？
0: 那个隔音呢？
1: 哦，
0: 因为
1: 错开。
0: 你全部都是你100对100板子对着板子，两块板子一模一样这样叠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如果说你这样交错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缝出来的音，它可以再更好
1: 再
0: 一些。
1: 细一点，再
0: 哎，
1: 控，再减少一点这种
0: 对，会
1: 缝。
0: 更好一些。然后再来是结构上面，它也比较不会裂。你一块板子这样子都像油漆要干什么，都相对容易裂的。你两块都在这边，它这样，是不是更容易开？更容易开。
1: 懂。那所以说这个板子是要交错。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个隔音的效果。
0: 是他选了一个很简单的门，好，而且为什么都没有隔音啊？那这个也是我早期出道的一个案例啊，我不讲别人，就我自己啊。然后后来这个跟他去做检讨，结果在那个我说你看哈，在这道墙，它有一些房间比较大一点啊，这道墙，我在那边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吗？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远处的那个门传进来？我跟你对着墙，你有看到声音又从墙过来吗？没有，就是门的问题。啊，你门的部分你要不要做加强？然后那现在的说要多少钱？什么都是什么？我说，不然我去找这个门的气密条，然后把那个上下左右，包含下面还有那个毛刷等等的啊，但也不知道毛刷，那个叫什么泡棉啊，但那个是吧？我是跟他讲说，之后开门会比较难开，因为一定跟地上摩擦嘛，而且那是消耗品，之后要换。啊，其实成本不高。这没有，反正之后买来帮他装个试试看。试完以后，我们拿那个手机放很大声的音乐，他几乎听不到。那也就是说，你在房间内稍微小声点讲话就可以。
1: 那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这个门缝很宽的，隔音可能不好，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对不
0: 对啊，你下面有缝，你说你要隔音，隔什么音出来，它就会传出来。
1: 现在有很多，就现在还你说的这种， 在门底下垫那种类似泡棉，有很多这个形式。我上次之前这个搬家的时候，我也有上网去搜，就是想要买这种。它有一种是整个平，比较宽的，然后就有一点类似整个门片的这个底下直接套住，
0: 一
1: 然
0: 个
1: 后
0: U
1: 就可
0: 字
1: 以
0: 形
1: 用。
0: 这样子
1: 对
0: 啊，一
1: 对
0: 个
1: 对，一个
0: 船
1: U 字
0: 形
1: 形。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
1: 那
0: 的还
1: 么。
0: 有可爱一点的啊，什么猫爪的啊，干嘛？反正它有各式各样造型，有的是毛刷的，毛刷的其实有限嘛，因为你毕竟它是刷子，还是很多缝，哦，它只是说防尘而已，隔音的效果相对差，这个是有差。那另外还有一个建商，
1: 建商，
0: 我妈买了个房子啊，搬进去啊。然后那时候我人在日本还在疫情呢、啊，我根本就没看过那间房子。然后好，我回台湾要去我妈家，在家里面聊天干嘛干嘛。然后我从小到大的，可能家里的大家的习惯啊也影响，讲话都很大声，嘚呀的。我妈买菜回来，她说：“哎，你这么讲话大声，我在那个老远那个电梯间就听得到。”啊，我们是那种大厦嘛，那个电梯间其实离我家的房门还有
1: 一小
0: 二
1: 段，
0: 十公尺吧，对，十几二十公尺，一小段路，并不是正旁边。他、啊、都听得到啊，你讲话那么大声，还讲什么什么，有些东西还跟微博一样给他听到了，这个丢脸死啊！我被他骂，我想说啊，什么小朋友，我在家呢，而且我也不在门边，我们家的门边跟我家的客厅还有一个距离。而且还不是直接对着，还拐个角，
1: 哇，
0: 我
1: 那
0: 们还有
1: 声音
0: 玄
1: 也
0: 关。
1: 传太远了吧，连外面都听得到。
0: 啊，也许我真的讲话太大声，但是其实是那个门片，这个建商，我那个门片是建商的嘛。那现在住户的这个管理公约里面也不让你轻易去更自己增加门片、更换门片嘛。新的大楼，完全用的是新的，旧大楼可能大家什么还这样贴铁门、加个铁门啊，如果还站出去啊，做个鞋柜啊，干嘛的。哦，就是大家会侵占这个公共空间嘛，对，新的大楼没办法，都会管理公约。

0: 可是那个，所以说那个门片都是原装街上送的，很厚哦，防火
1: 嗯，
0: 门，然后加重哦，哎，加重了2小时防火门，又厚又重哦。在想啊，它隔音应该很好啊，那么厚那么重，
1: 对啊，
0: 那就缝啊，很缝，
1: 啊啊啊，
0: 不是门下缝，门下也不算有缝，因为它还会有一个那个
1: 对，
0: 小小的
1: 一个门
0: 门，
1: 槛，对，
0: 像
1: 哎，
0: 门片是靠上去的，
1: 对对对，它是一个框，然后门片靠进来嘛，对
0: 可是
1: 不对？
0: 对，那它周边也有框啊，可是靠
1: 嗯。
0: 这边的框，它这边是个薄的片，薄片靠上去这样子啊，它是薄片，其实这个可能门之间还是有缝，还干嘛？它其实它的。它旁边也是有毛毛的这种，算是吸震条吧，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也是有，可是它就很烂啊，没有隔音效果。啊，我被他念了，我就不高兴啊。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回家，我就听到隔壁的，然后两个人夫妻两个还讲八卦，然后说，哎，那个楼下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我在那边开门，我就听得一清二楚，想是什么鬼，哦。那这个东西，我就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这样不行，隐私啊，还有对人家干扰啊。
1: 对，没
0: 还
1: 错。
0: 好是说对方的声音露出来，我们家的房门关起来，隔壁家的讲话是不会传过来，所以大家可能感觉没那么敏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后来我把这门改善之后，有的人还是不爽，他不觉得在意这样子。好，那
1: 你先说。
0: 我的改善是。我就去网上去买那个比
1: 那
0: 较
1: 个叫气
0: 硬
1: 密
0: 的
1: 条
0: 硬
1: 吗？
0: 硬比较硬的橡胶的气密条，有的那个气密条是那种泡棉的，很软，一压就扁，压没几次就烂掉，就不蓬不起来了，就扁掉了。我要买那种比较硬质的，然后比较厚的，比较大的。因为厚的原因是因为我看那个缝有点大，但有个前提是你必须要让你的门片压到它。才有真正的气密感觉，就像你冰箱关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夹到那种感觉。那缺点就是你门以后关的时候要稍微用力一下，压进去，它那个门那个锁舌像卡才会卡住，门才会锁得上，关得上。啊，缺点是这样，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家本来那个门就又大又重，
1: 很重，嘿，所以
0: 所以
1: 往
0: 稍微
1: 后
0: 推
1: 退
0: 一
1: 的
0: 下，
1: 时
0: 它
1: 候，
0: 本来的惯性它就很大力关门的。哦，所以还好。然后我弄完了
1: 反
0: 以
1: 而你
0: 后，
1: 加了这个气密条，还有缓冲效果。
0: 对，什么关门的时候还不会噔那么大声，原本还嫌它
1: 对对，
0: 关门的时候还要小心轻放。后来我，对，你讲到这个时候，我来好说，没错。好，
1: 对，
0: 然后再试一下，外面在家里面叫一下，或者放个手机的音乐，看在那个公共空间，在电梯间都听不到。
1: 那所以说，其实我在想啊，这种胶条其实压久它也是消耗品，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压久了，比如说，诶，我刚开始用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还不错，可是后面如果说这个开始声音又变大了，
0: 你
1: 或
0: 看它变
1: 又传
0: 形了
1: 出
0: 吗？
1: 去，
0: 变
1: 对，
0: 形
1: 那是不
0: 了，或
1: 是
0: 者是
1: 它被
0: 说
1: 压
0: 脱落
1: 扁
0: 了
1: 了，
0: 嘛？
1: 对不对？
0: 对啊，对，那就换嘛，一条好像2、300块吧，1、200块，修个靠背。
1: 对啊，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其实大家听众朋友，只要你的家里有同样的状况，也是可以用
0: 可以试试
1: 跟
0: 看
1: 拆
0: 的，
1: 主一样，对啊，自己买回来换，又不用花，就花的钱很少，自己贴，对不对？又可以增加隔音的效果，
0: 其实
1: 对
0: 我
1: 啊，
0: 心里 OS 说，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经常不做？我不能说太多，等一下我怕我会被按电铃。
1: 不过隐私真的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哎，因为你在讲什么，别人都听得到，那听起来也很不舒服，对
0: 不舒
1: 不
0: 服啊，有时候说什么，甚至两个人讲的比较私密的，说他的这个性癖好还是怎么样，我不想知道，我完全不想知道。
1: 下次这个邻居这样开门一见面的时候，那脑袋里面就
0: 哎呦，
1: 浮现
0: 浮
1: 了，
0: 现，
1: 那真的是蛮尴尬的
0: 对啊，
1: 啦，对
0: 我不
1: 啊，
0: 想知道啊，我知道那么多干嘛？真的。很怪啊，所以这个是
1: 除
0: 门很重要。
1: 门哦，那除了门还有什么嘞？我想想看，除了门。
0: 你试着想一下，说你觉得隔音会有哪些东西吧？
1: 其实会造成声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应该还有地板吧，对不对？地板我们踩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如果说没有做好，还是地板久了，其实它都还是会有一些噪音的、
0: 啊。简单讲啊，如果说是高架地板，然后木头地板的话会吧，你瓷砖不会嘛？瓷砖你都是实打实的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啊，只是说你有没有满砂浆，有没有弄好，不要有空心嘛，空心容易碰空、
1: 嗯、
0: 或者走起来就空空的嘛，啊，当然，它走动的声音、震动声音就会比较强。在日本有规范，一定要45分贝还是40分贝，我有点忘了那个数字以下。让楼上的地板、楼上的走动不能吵到楼下，有规定、
1: 哦，
0: 它要有一定的隔音啊，40分还是45分贝的成效的隔音效果。
1: 嗯，
0: 啊，旧建筑就没有，新建筑都有，因为其实日本的隔音就是墙啦、啊，还有天花板啊，你就住那个旧公寓啊，30、40年的旧公寓，你看，尤其是在日本留学，然后住的房子都是比较简单、
1: 嗯、
0: 比较旧、比较小嘛，
1: 嗯，
0: 哇，隔音之烂。哦，日本，我们讲到日本不盖隔音，他们用纸门隔一隔，里面在干什么，外面都知道。
1: 嗯、
0: 哦，他们也不在乎 哦, 哦。以前那个昭和年代也是蛮那个的哦。哦，这扯远了。那后来新兴的建筑，他们法规有在改，就有好很多。
1: 嗯，
0: 我还在讲一个，说日本说好像噪音就觉得很能忍受的样子。你知道那个铁道旁边，日本不是铁道王国吗？
1: 对。
0: 那离那个平交道或是铁道近的房子也是有。
1: 嗯，
0: 台湾呢？不管是高速公路、高铁、捷运，还是一般的铁路，
1: 嗯，
0: 后来都全部都花很大的钱，全部都建了那个隔音墙，有没有？
1: 哦，对，就两侧都会立起来，这样
0: 弄个
1: 高就是
0: 高
1: 起来，
0: 对
1: 比對、
0: 啊、
1: 比车还要高。
0: 哎、嗯，那不敢讲说100%，因为最天花板没加盖嘛，但是
1: 嗯，
0: 对隔这个正旁边的那个建物的感觉，那个声响会差很多。
1: 嗯哼哼，
0: 哎、欸，日本都没有。我说我坐大兵啊，车子过几点几分是哪一班的？时刻表看一下的、
1: 嗯、
0: 哦，准点又准点了、哦，你有在，烦死了。所以说隔音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日本上面他没那么注重，可是他们新法规就有这个定义这个，然后台湾好像还没有，
1: 嗯、
0: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好事，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刚刚讲
1: 嘿
0: 隔
1: 嘿，
0: 音的法律嘛，那个对，我忘记嘿嘿了。
1: 嘿嘿嘿嘿嘿，
0: 那刚刚讲那个法律的部分，台湾印象中好像还没有针对到这个部分，那个建筑法、建筑规则好像没有。但是一般来讲，好像就是最低是12公分嘛，那个楼地板厚度。然后一般比较新的建物大概是15就实心的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建物是里面会埋那个保龄球，它第一个是减重，尤其是超高层建筑20、30楼、50楼这样的那个，它楼地板会埋那个保龄球，哦，大颗的那种，可能一个棒球那么大还多少的，哦，那它可以减震，然后结构上面也不太影响。啊，对吸音干嘛的？那楼上走的时候就会有差，啊，这个是可能新的建案会好一些。那我们回到讲说这个木地板干嘛的吧？因为日本人就爱用木地板，所以我才提到日本。他们讲说一定要叫隔音效果，它的木地板的这可能是一般现在不叫不会用原木，原木又贵，然后保养不易，时间久了它会蛀虫啊，或者翘起来干嘛的。所以说现在都用复合式的，就是有一部分的原木。好，假设你真的成本高点的话，就是那个质感的要画比较，不是印刷的那种。好，然后下面的话可能是其他杂木或是复合材料，包含那个橡胶等等。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橡胶就是，它下面就会有一层，它踩下去的时候，它只会就会到一定的深度的吸震。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是专为了这个。高龄的那个老人啊，或者是小朋友，那个地板哦，摔下去，比如说我这样子手肘这个方向，我这样子往这边摔去撑到，不太会痛。它
1: 这
0: 是
1: 么，
0: 橡胶，它是那个那叫什么橡木吧，还是那叫什么软木地板？
1: 真的还蛮特别的，在台湾没有看过，
0: 那是专门为了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年纪大的人。好的，最普，那尤其现在还有乐龄仔干什么的，就比较偏向于贴这种地板。
1: 那这有一点类似，就是现在在外面盖的那些公园，其实现在他们的地板已经不像以前都是类似石头或者是水泥，他们现在都用 PU，也是防跌倒，对啊，
0: 拆起来烂烂的啦，对，拆起来烂烂的。这个是一个啦。那其实日本的话，操场这题外话，因为 PU 它有它一定的环境污染性，所以日本的操场学校的操场基本上还是沙土。
1: 就是那种红土，就是以前比较，就是，
0: 红土其实是比较偏台湾的，他们雨没那么多，雨多了才会红。对，那就比较就是一般的沙土。
1: 沙土，
0: 那这个还要拿那个。怎么讲？加那个石灰，然后要推那画那个白线，有没有？去画线。
1: 就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是自己画，
1: 就是那种棒球场有没有？
0: 我
1: 还有
0: 等
1: 推
0: 到
1: 着那个，
0: 4年级还是5年级的时候，才学校才换 PU 跑道。那时候我们记得我要选小小议会小小市长在台北市，啊，那时候还台北市那时候那么晚才有，可见其他学校更晚了，啊，其他县市，然后那个小小市长的时候，我们政见之一说我们要推动，我们要有 PU 跑道，我记得很清楚，就有这种事情，所以说那个就有差，那个有没有吸震干嘛的？那我会建议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楼下关我屁事，吵也吵别人家，但是楼下跑上来按电梯就是有点烦，可是我就皮就厚，你咬我。对不对？我有党政，你咬我啊！不能讲政治。对，现在的上行下效嘛，对不对？现在的风气就这样嘛，大家只
1: 其
0: 要一
1: 实，
0: 皮，这天下无难事嘛。
1: 可是有一些人就不想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就会做啊，对不
0: 没
1: 对？
0: 有没有没有没有。但如就台湾人就不像日本人，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没有从小不是这样教育，就是反正我 OK 就好了，等你有意见我再说，
1: 我
0: 我再
1: 再
0: 想办
1: 解
0: 法，
1: 决就对
0: 对的，我先做就对了，反正没有说不行，我就可以。哦，台湾人的亚萨西好就是那样的亚萨西，日本的亚萨西就是对别人就比较造麻烦，台湾亚萨西就是说我允许别人到一定程度让他自由， 等到麻烦的时候，我再跟他讲，然后大家互相调整感觉。哦，要这样子哦，拍死拍死。好，大概是这样。
1: 再
0: 啊，没
1: 调一
0: 有，
1: 个折中的
0: 以前
1: 方
0: 讲
1: 法。
0: 过嘛，我在便当，在这个办公室吃，在日本的办公室再吃个这个咖喱便当，就给他靠腰啊，有味道啊，很香啊。我们台湾闻到，哦靠，这么香，可恶！我现在还在忙，没得吃，这么香，可恶！哦，是有点小不爽，有没有影响到他？有。我那我等一下也去买一个咖喱便当。我说我明天买咖喱，让我跟你香回来，又怎么样？那不是多严重的事情。可是在日本的话，他就会觉得不高，就不高兴。哎，你不要影响到别人。所
1: 那
0: 以
1: 每一个风俗文化不一样，
0: 那所以说，在台湾的话，你跟他讲说，哎，不要影响到别人比较好啦，这样不会找上来跟你按电铃啊，他才管你那么多。所以，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比较不容易受伤，好，第二个。你的那个生活品质走起来，等等等等的时候，你自己对你的膝盖什么东西的也有影响。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免去掉一些很多额外的麻烦。哦，当然楼下找你人事或什么的，你生活品质会提升，它成本没有那么高。那所以会比较倾向于说，我会建议客人说到一定的隔音系数的那个木地板。好，这个成本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铺地木地板的话。哦，有通常就是要吸震的，好、哦，主要是低频嘛，因为声音的话比较不会传下去，主要是低频嘛，吸震的，哦，地板会比较，其实对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有好无坏啊，所以我会这样建议。
1: 那个气密窗，现在我们不是都大家都在讲气密啊？装了气密窗真的就没声音吗？
0: 但又不是隔音窗，隔音窗是隔音窗，气密窗是气密窗，会好一点。会好一点的，就是门的怎么讲，主要也是中高音的、啊，低音没有用。像那个临近刚好有个工地，他打地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还是听得到。
1: 那个是没办法的。
0: 哎，没有办法，低音的部分没办法。
1: 风切声呢，有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这种气密。
0: 风切声的话，有一定程度啊，就是你刚开窗的时候，那个风啊，还有那个，那主要是说风切换的话，有没有一些孔洞？

0: 会造成那
1: 嗯。
0: 个的滴管的效应。我们讲说拿一个杯子里面装水也好，还是拿一个长管子、空管也还好，比如说这个圆珠笔的笔身，然后你把它分解，然后对着它吹，呼呼
1: 哦，会
0: 呼呼，
1: 有
0: 那就，
1: 咻咻咻的声音哈，咻咻咻。
0: 对啊，那像之前我以前小时候住那个
1: 就
0: 老公
1: 是，
0: 寓，刚好我们家的后面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两层楼，我们家是五层楼，那全部都空的，所以风很大。哦，这个那时候就晚上的时候，白天还好，我比较没有注意到。晚上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风，
1: 那这有没有办法改善？如果是这样的话。
0: 第一个就是换窗不止嘛，就是有些窗子比较不会嘛。啊，第二个你外面有没有缝嘛，孔洞嘛，有没有造成说一些长管子啊？比如说像一些冷气不是有时候吸管吸出去，然后后来那边又不装冷气了，它那边就有一个管子啊，一个洞啊。还有你看，你像抽油烟机这些的管孔啊，那些都容易造成风吹的那个这个共鸣的状况啊。那也许你我就算像抽油烟机有一些排风的地方，你不可能把它封掉嘛，那你必须给它排气干嘛的？那你管口的那个方向还有形状可以去做调整。那尽量不要去对到风，让它去吹啊。
1: 那这倒是蛮多要注意的地方哎。那个什么，如果说这个风切声，玻璃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0: 换玻璃没办法解决，玻璃就是玻璃啊。但是如果说是在加厚玻璃，那当然有差。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把玻璃换成这个复合玻璃，比如说中间夹
1: 胶
0: 一层
1: 合
0: 膜，
1: 啊，那些，
0: 胶
1: 对
0: 合
1: 不
0: 是
1: 对？
0: 胶层膜，它是双层的玻璃，或是所谓的隔温玻璃，比如说我们到 Seven 去买东西，它的那个冷冻柜，或者是那个冰淇淋的那种冰柜嘛，冷冻柜也好，还是说那饮料柜也好，它是透明的玻璃，可是你摸那玻璃，它不会起雾，不会冒汗吧？不然我一般一罐可乐放在那边冰的，它外面的冒汗，
1: 对，
0: 它
1: 里
0: 就。
1: 面放冰，然后那个外面这边又那么温暖，像冬天就开始流汗了，对啊，
0: 对，那它中间就是抽真空的，那这种它是有一定的隔温效果，它也有隔音效果。其实如果你注意一下哦，下次你去大家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你把那个冰柜打开跟关起来，稍微仔细听一下，打开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冰柜那个液压缩机运转的声音，关起来没有。
1: 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噪音问题或隔音问题，那是不是如果就像我刚开始问你的，我说，诶，这个如果在装修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就要先跟设计师讲，就是说我这个隔音的问题也要考量进去，
0: 你
1: 因
0: 刚刚
1: 为。
0: 讲，对，没有错。你刚刚讲的，提到气密窗，气密窗是气密窗，气密窗不是隔音窗。
1: 所以这是有区分的哦，因为我
0: 隔
1: 们时
0: 音
1: 常，
0: 窗就是隔音窗，价钱差很多。如果你有刚刚讲说，所谓的不能讲注重睡眠品质，大家都注重啊，大家谁不想睡得好？是说睡觉的时候比较敏感的那种人，你要特别强调。那你在你的房间，在你哪里要去处理，或者是说难听的，你买房的时候你就去注意到，像那个，有一栋大楼，我们认识的人，他就住在3楼还是几楼，忘记了，哦，就是比较低楼层，刚好整栋大楼的机电的那个，好像是抽水马达还是什么挖沟的马达，还是电梯马达，我忘了，那个机房啊，就在他房间的旁边，然后。依照规定啊，那个建商就啊，我不能说我怕我等一下就被丢到东京湾去。那就反正就是应该是说他的那个机器设备，它下面会有很多那个角支撑角，它不是平放在地板上，它是会有那个角，可能调整角、调水瓶干什么的。其实那个角有很多的减重基座，你可能听过或是 Google 一下减震的基座可以做，他就没有做，所以他那个。马达我干嘛要运转的时候，我整个晚上。

0: 瓶罐装的那个消音棉贴一大堆，
1: 嗯
0: 没有用，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吃中音的嘛。你最
1: 嗯嗯，是，嗯。
0: 根本、最根本、最根本就是他那个基座把它抬起来，这整个机就吊起来，机器吊起来，下面把那个基座换成减震的，就可以去掉80%。那他能怎么做？就那一道墙，原本的墙再多垫出来，再多做个墙，让里面全部都做新震、吸震的，然后再塞棉，再塞什么，弄很多层，然后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是第一屏，整个楼地板那边震，它那一墙没有用啊，它旁边侧面不是还有一个隔，这面墙是这样，跟它90度的这个样子，这面墙侧面这个从这边这个侧面这边
1: 都会
0: 这一
1: 传
0: 块
1: 出
0: 墙也
1: 去
0: 跟着
1: 吧？
0: 传过来，
1: 对啊，哦，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我觉
0: 非
1: 得
0: 常非常
1: 我一
0: 非常
1: 想
0: 恐
1: 到
0: 怖。
1: 这，完完全全睡不着
0: 啊，几千几好几，我们那间房子也不便宜啊，也差不多快1亿了吧，好几千万买的。
1: 哦，天哪，
0: 两个
1: 这
0: 律
1: 样。
0: 师团，两个律师团在互搞，但是建商的律师团应该比较大一点，因为建商应该比较有钱。
1: 比较有钱，哎，那也是很辛苦哎，
0: 达叔
1: 找，
0: 呢？
1: 哎，天哪，所以这噪音的事情，这如果说房子买了，然后结果那个有一些隔音不好，我觉得我要装修，我就先跟设计师讲，我们看用什么方式来这个处理嘛，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地板这个上面传下来的声音，搞不好可以用天花，对不对？然后这个门片可以怎么选择？对啊，我觉得应该要跟设计师讨论。
0: 其实不见得成本高啊，就是有的工法啦，或是哪些地方，比如现在想要加一个那个橡胶条，那个才几百块钱，设计师送你都 OK 啊，那个
1: 对对对，
0: 都不贵嘛。可是你要讲，因为那个东西也会造成你开门上门不顺，那就是当然会稍微要施力一点，干嘛有人就不喜欢嘛，就还要压一下干嘛的，等等等等。或者说你要买真的比较好的气密门或隔音门，好，那个就是成本。那有预算当然是 OK，当然会更完美。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也不见得要花到多少预算。但是有个最大的前提，不要等你搬进去之后再抱怨说怎么没有隔音，没有救，很难救。你一开始就讲很多的功法，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到一个程度，谁知道你到底明不明白？像我就是睡死的那个人，我是不知道我那时候跟你同个房间的时候。我忘了那时候睡下铺吧，你是上铺吗？我忘了。然后我是不知道，你是忙到你是加班到那种已经睁不开眼睛才睡得着吗？
1: 真的。
0: 还是说你只弄了两点没有加班的时候，我先睡着了，你就睡不着了？我们还早，你就不知道
1: 我以前都是让自己尽量累一点，
0: 了。
1: 比较好睡。
0: 哦，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以前军校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1: 真的很累，好不好？
0: 还没有习惯呢，这没办法，
1: 没办
0: 那
1: 法，
0: 个，
1: 有些人就对声音很敏感，我就是其中之一。
0: 那真的只能都能耐。好
1: OK，
0: 啦，我们这边也讲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也在下面留言，就这样子，拜拜喽。
1: 拜拜。
2: Och för alla er som inte vet vad det är för galningar som står här framme och spelar så ska jag presentera dem.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应该是好久没有一个人主持节目吧？应该算起来，其他迷你不知名主播今天又有一个非常 relax 的姿势，就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葛优躺是什么，反正就是躺在躺椅上面的姿势，在为大家主持节目。因为太久没有一个人收录节目了，所以要 relax 一下。那为了让没有听过不知名主播节目的一些路过的听众们呢，还是要讲一下呢。因为不知名主播呢是住 share house，所以呢录音的环境就比较杂，大家都会听到比较多 BGM 呐。不管是长期收听的啊，如果有长期收听的话，或者是一般刚好路过悄悄听一下的新的听众的话，请大家多见谅。在不知名主播的非常 relax 的状态下的收录节目当中呢，大家会听到那个不知名的 BGM 的话呢，那也有可能在后期的时候被不知名主播消音消掉了。但至少在不知名主播录音的当下，我听的是监听耳机，所以呢，听到的声音会比较仔细。如果我后期有消的比较好的话，那可能大家就听不到。那如果呢，后期消不掉的话呢，大家听到的 BGM 呢，就反正不是七月半，就是大家无视就好了。前面废话这么多。那么，久违的不知名主播一人的 talk 时间呢？今天主题要讲什么呢？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呢？不过今天的内容其实呢，要说很杂也是很杂，要说呢很精简也会很精简。虽然说的好像是废话，那 Sasoku 还是不知名主播讲一下今天到底要讲什么主题。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当然就还是跟日本的生活相关。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关于申办签证，还有所谓的税金申告，那日文就是税金申告。到这一节呢，就第一段的部分呢，我主要要讲的是，其实申请签证自己去办一点都不困难。是的。这是不知名主播亲身的经历，就是不知名主播至今呢，申请任何的，不论是在学当中，或者是就职，或者是那个转职的时候，不知名主播所有的签证申办，就是去入国管理局啦。因为不知名主播是东京地区，所以呢，是去的是东京入国管理局。那当然，日本的入国管理局每个地方都有嘛，大阪也会有，然后神奈川好像也有，全部有几个呢？因为不知名主播是在东京，所以比较关注的也只有东京的入国管理局。好，Sasoku 呢，回来讲一下为什么说呢，申请签证或者是你要申办一些资料，自己去入国管理局。不论你是申办有关于什么资格外活动啊，或者是你要变更签证，或者甚至你就是转职的时候，有些人会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其实都是不知名主播的经验分享。我就先讲一下为什么说，其实你要去入国管理局的话，自己去其实就可以了。我有时候会看到大家可能都会请律师。就是你请律师来帮你办签证，但请律师的话其实就比较贵。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理由是因为日文方面比较不敢讲，但不知名主播觉得基本上如果你在日本已经是有留学经验的，就是已经有普通对话能力的话，自己去办就可以了。那不知名主播就讲说，我自己去办理一些证件的经历。第一个是讲说，在留学的时候，那留学生的签证基本上你是不能打工。那很多人就讲说，哈，留学生不能打工，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会跑去打工呢？我们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呢，讲比较直白一点的，除了黑工，
就是暗地里面的那种打工之外，我现在讲的就是正经打工啦，会去申请一张叫资格外活动许可书。那我相信有留学经验的，或者是你也有申请过这张资格外活动许可的，都会知道那个它有限定嘛，就是周间28小时的工作。那详细里面的它的限制内容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Google 大神会为大家亲切的解说。那我这边是讲说我去申办的时候是怎么申办。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先跟学校那个商谈，经过学校的允许，然后跟学校等于是说学校要开立一个证明，也就是说学校允许你在上学之外不影响课业的情况下，那个学校方面证明说你是可以去打工的。你就拿那张证明书，那相关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资料，那不知名主播就没有讲那么详细，因为今天还是算杂谈嘛，因为全部如果讲完的话，我大概一整集也都讲不太完，要把所有的资料都讲完的话，那个小小的一个节目呢，每个单元只有15分钟，然后3节，那个除非要分好几段讲，不过我想大家也听不下去。好，歪楼又歪回来。就是经过学校给你开立了一张证明之后，你就拿那张证明。那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当然护照现在是在留卡啦，我当年的话当然不是在留卡。然后你就拿去，因为不知名主播是东京，所以是东京入国管理局，然后去做申办。再来呢，我就要比较跳痛一点讲，就是你比如说留学毕业之后，因为日本的求职体系跟台湾不一样嘛，日本是你毕业的前一年开始那个等于新卒卡制度，也就是我们的就职活动啦。那前一年你开始找工作，找到最后你到毕业都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还没有被内定的时候怎么办？那又签证快到期，这个时候呢，其实日本有一个签证叫做特定活动。这个签证呢，如果你是顺利就在你的留学期间就被内定的话，当然不会办这个资格。因为不知名主播的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是毕业以后才找到的。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留学签证有时效性，因为不知名主播当年是2年嘛，那我要毕业了，可是我又想继续在日本找工作，怎么办呢？这个也是由学校开立一个证明，证明这个学生是真的有想要继续留下来找工作。然后相关当然有很多资料啦，请大家也可以移驾 Google 大神。那如果 Google 大神没有办法详尽的为大家解说的话呢，那我相信如果有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呢，也可以移驾请问入国管理局。好，我说回来，就是你毕业之后没有在你的留学签证期间找到工作的话，那可以申请一张就是特定活动许可。这个特定活动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为了延长你的就职活动时间，基本上是1年。那当年不知名主播申请的时候，现在听说是你一申请，他直接给你1年。那当年不知名主播是每3个月都要回入国管理局去申告一次，就是我真的有在找工作，然后他就3个月3个月给我更新一次。然后不知名主播也是因为那个这个有了这个特定活动签证之后，我在留学签结束之后还可以继续留在日本。ちなみに讲一下，其实呢，特定活动许可。当然，你的重点其实为了找工作。其实这个期间呢，也是不能打工的，因为你的资格外活动许可是在留学签当中申办的。可是呢，那特定活动时期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原本申请的那个资格外活动许可就已经是过期了嘛？但其实你在特定活动期间的时候，一样可以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
也就是说你一样可以申请这一张打工，这个也等于说你的担保的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学校。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如果是在特定活动的这个时期申请的资格外活动的话，必须是你当下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打工的职务，因为他同时需要的是那个合约书，所以他跟你在留学的时候申请的资格外活动会不一样。因为留学的时候申请的资格外活动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只要学校的担保你就可以申请，但是如果你是在特定活动期间的话就不一样，这个的话你必须当下就已经有一个打工的工作才可以，就是包括学校的担保跟你打工单位的合约书才可以申请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这个是有点像欧妈给跟大家提供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再来呢，我就要讲的是你要转就劳签证。就劳签证的时候呢，当然不知名主播我现在上述所有讲的申请的任何的资料都是不知名主播自己去申请的，就是完全没有另外花钱请律师啊帮你做，完全都是不知名主播自己东跑西跑去申请的，所以才说其实基本上自己申办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我后来找到工作嘛，我是在特定活动期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工作的。我已经是从留学签然后变更成特定活动，那再接下来我就是要变更成工作签证。那首度变更工作签证的时候，这几年的话我听后来办的一些就口嗨们，我这里指的口嗨并不是指说学校那个口嗨，就是比我后来来日本的，我听他们讲之后好像有放宽比较多，但不知名主播当然是以当年的经历来讲嘛。那首度变更为就劳签证的时候，其实要准备资料就很多，包括你要准备履历书，还有你为什么要，就等于要写个小作文，你为什么要留在日本，然后公司方面当然有很多资料，这边就不解释太多。当然重点是公司那边也要写一个为什么他要雇佣你的一个文章，这个方面是比较麻烦。那以不知名主播当年递交的东西是因为比较多比较杂，包括不知名主播把台湾的大学的毕业证书，还有在学成绩，还有那个出勤证明。那这一块当然就是感谢就台湾的家人帮我在台湾的学校申请之后寄到日本给我。在日本的话，你不能给中文版嘛，通常要翻译。不过当年不知名主播是中文跟英文两个范本递交出去，不过基本上英文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至少不知名主播那时候教的是中文版跟英文版，没有把它翻译成日文。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大学这边我没有翻译成日文版，其实也有个原因，是因为不知名主播在日本有念专门学校，所以我同时有递交的是在日本的专门学校的相关资料。那最后其实不知名主播申请的是技术职，其实技术职的话也就是本来可以不用交大学的那一块，但是我基于就等于说这也是先輩那边听来的嘛，就是你交的东西越齐全你的签证越容易过，所以我大学那边的证明我也请台湾的家人帮我申请了一份。然后在日本的话就好解决嘛，我自己回学校申请，那一定就是日文版嘛，根本就不用翻译，就是日文的。最终的结果是因为我是用专门试，专门试是你在日本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就会得到他们有一个资格叫专门试。那专门学校当然是专门试嘛，大学的话就是学士嘛，这以此类推。相关的话呢，大家想知道的话，请去询问 Google 大神。是的，于是乎呢，大家也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
就是不知名主播现在呢非常的需要去喝好几口水，那大家也去休息一下，吃个茶点啊，上个洗手间啊，煮菜也是可以的啦。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 See you。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不知名主播那个刚才喝了点水之后又回来了。那大家有去喝个水、吃个茶点，还是顺便上个洗手间的吗？当然，煮个菜也是可以的啦。好，当然还是顺便简短一点讲一下废话，就是不知名主播呢，因为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很杂的杂音的话呢，但也有可能事后消音的时候可能把它消掉了，大家听不到。总之呢，就是有听到跟不知名主播说话没有什么相关的，比如说我撞到什么东西之类的话呢，大家请多多见谅。因为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好，啥首歌呢？继续一下刚才没有讲完的，就是签证办理签证自己来这个话题。那刚才呢，不知名主播就是讲到我在更新那个工作签证，也就是所谓的就劳签证的一些琐碎的杂谈。那我接下来要延续讲的就是，如果在座在日本的有人很不幸的跟不知名主播一样，经常呢会有换工作的状态之下呢，可能会听过呢有一个叫做就劳资格证明书。但是不知名主播其实本身只有申请过一次，而且老实说申请的原因非常的有趣。那我先讲一下就劳资格证明书这一张呢，如果有询问过谷歌大神，就是外国人如果转职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可能99%都会看到上面会讲说呢，叫大家去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但实际上呢，不知名主播只有申请过一次。这个当然申请的理由非常的有趣。那我先说一下，就劳资格证明书是要干什么的？其实这一张呢，并不是入国管理局一定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知名主播有去问过入国管理局，至少东京入国管理局是这样告诉我的。这张其实是要给谁看的呢？是要给你转职的公司做担保用的。因为转职的时候，我们拿到的工作签证原本隶属的单位是你转职之前的那个公司。那为什么会申请这一张呢？主要是为了让你的转职的那个公司确认你所拥有的签证是可以在他们公司里工作，就是你的签证是符合这个新公司的工作项目，所以基本上这一张是给公司看的一个许可书，而不是入国管理局一定要你办这一张。这件事情呢，是呢，不知名主播因为身为呢10万个为什么的那个大好青年呢，总是会很想问，询问那个哪州哪州，就跑去入国管理局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然后当然呢，因为这个是入国管理局的 staff 这样跟我讲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呢，请大家去投诉东京入国管理局，谢谢。然后呢，这一张不知名主播其实只有申请过一次。那之前呢，转职好几次我都没有申请过呢，理由都非常简单，因为我直接问入国管理局，要附加，我直接问东京入国管理局的那个承办人员，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承办人员就告诉我说，你只要你的现在转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你前一个工作的项目呢，比如说，我是用技术签的资格留在日本的，只要是项目是一样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基本上呢，不申请这一张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所以我大概2次换工作的时候都没有申请，因为呢，我就问了入国管理局，他就告诉我说，这有点就是自由新政嘛。
你转职之后，就是项目是相同的，因为大概自己都会知道什么工作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像不知名主播是技术职，我就不能做一般职，因为我是以专门学校的专门室的名义留下来的，所以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技术工作。那诚如不知名主播的不专业的自我介绍里面呢，也有写说呢，不知名主播大概是做哪一类的工作。主要就是那一类的，就是 creative 创意产业的工作呢，不知名主播都可以做。但 Chinamini 因为不知名主播当年是用技术签留下来，以至于不知名主播是不能做一般职的。就像大家说什么人事啊、那个业务啊这一种一般人家常见的工作，不知名主播是完全没办法做的。就因为当年不知名主播一时心血来潮，用技术签的名义留在日本，是的。然后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次呢？我会申请就劳资格活动证明书呢？因为那一次其实是因为以前不知名主播是住莆田。应该之前有讲过，就是那个日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以莆田为那个杀人景点。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莆田离陆国管理局很近，所以我去陆国管理局的次数大概已经有点像后花园了。那现在因为我搬家之后，离陆国管理局就很远。所以那一次的我是就 nano tamela 就保险起见，所以我那一次是用打电话的，这就再次让不知名主播学到一个教训，果然还是要直接去陆国管理局直接问 staff 是真正的承办人员才是对的，因为那一次打电话过去。应该打到的是一楼的，等于是综合部门，就是我们班的所谓的 UKSK 的地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叫我要申请这张就劳资格活动证明。以后来二楼真正的承办人员跟我讲的话，就是一楼的那个等于 UKSK 的部门不是完全了解业务。以上呢是不知名主播去东京入国管理局二楼承办签证相关业务的承办人员跟不知名主播说的。如果有什么那个错误的地方呢，请大家可以直接投诉东京入国管理局的二楼承办。那当然，承办人员的名字不知名主播是不太记得了。话说回来，就是因为那一次我是用电话去做压力投递，就是询问说我这一次换了工作，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因为不知名主播虽然说可能已经问过一次，但基于日本可能会改法规的关系呢，更新一次呢，不知名主播呢就会呢还是会去询问一次，因为怕法规不一样。然后，于是乎那一次，因为是用电话，电话当中的 staff 就跟我讲，叫我要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其实这张证明书申请的资料需要的内容，简单来讲呢，其实就跟我们更新延长你签证的时候呢，要的资料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呢，申请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根本就是提前呢帮你在做那个更新签证的申请。简单来讲就是这么讲。因为为什么申请这一张呢？诚如刚才不知名主播有提到，因为原本我们手中拿到的那一张工作签证，你的所属单位，那你离开那个所属单位之后，去了新的单位嘛？那在签证的你申请的时候，给入国管理局的资讯，还是你离职之前的那个公司？那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等于是说你把你原本的所属单位移动到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所以不知名主播才说申请这一张等于是你提前先更新，
因为在留时间，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你的在留卡的时间是有时效限制的嘛，又要更新嘛。简单来讲，就是你把旧的资料更新成新的资料。这个当然它的好处就是你在更新签证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就你有这张旧劳资格证明书的话，那你新的公司需要准备的资料也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你已经被审查过一次了。你现在的就是等于说你还就是在原本的公司继续工作了嘛，所以就比较快审查就会过去。不过呢，重点来说呢，就劳资格证明书其实并不是入管局一定要你申请这个，而是如果你的公司有点担心你的签证到底可不可以在他公司工作，是给你转职后的公司的一个保障，才会申请这一张就劳资格证明书，也就是。如果你转职后的公司并没有要求你申请的话，基本上呢，不申请也是没有关系的。这一张我记得好像是990块吧。那如果价钱记错的话呢，请大家就多多见谅。那不知名主播呢，因为呢尽可能希望呢不要有太多杂音，所以呢就不去。简单来说，如果大家有想知道就劳资格证明书到底多少钱的话呢，可以依架 Google 大神。Google 大神应该会告诉大家到底价位是多少钱。最后呢，总结呢，就是我刚才第一段跟现在第二段讲的，主要就是讲说你申办不管是签证或者一些那个资格活动的话，其实基本上只要有对话能力，可以正常跟日本人生活对话的话。其实不知名主播觉得自己去办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请律师去办，因为律师费多少钱呢？至于费用的话呢，可能有人有经验，那没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去一家 Google 大神，不过那个几万块应该是跑不掉的啊，但如果是自己办的话，当然就是几千块就了结的事。为什么几千块呢？因为那个申请的费就是只要申请费用就好了。所以不知名主播是觉得说，真的，如果当然如果对自己的日文真的是自信度不太高，然后又有多余的或者是余裕阿旅，要怎么讲就是钱够的话，当然要直接请律师来帮你办也是可以啦。不过呢，像不知名主播这个穷到已经那个的状态的呢，当然全部都自己办。其实自己办有个好处，因为像很多我觉得很多网上的都市传说啊，简称来讲都市传说，很多都是以讹传讹。你真正去直接去问，其实是最快的。所以，像不知名主播每次看到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我就想说，人在日本直接去入国管理局问不就好了嘛？啊，当然，不外乎有可能距离太远，不太方便问。但打电话其实也是可以，但要打对部门。这个是入国管理局那个给我的意见。就如果你要打电话呢，请直接打。分机的部门是管理签证相关的，因为他有好几个电话嘛，打给那个审核部门的那一支电话呢，也是可以的，至少比较正确，会比那个5K 正确比较多。这个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去的话，那就打电话问。基本上哦，自己去问完之后呢，你会瞬间增长很多知识。这一段呢，就是不专业的一个总结。然后要说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那个不知名主播呢，这种 stop 的方式呢，也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时长的关系，不知名主播又要去喝点水了。那大家也去喝个水呀，吃个茶点呐，上洗手间呐，咱们待会再继续聊聊。See you。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在发言的时候都很注意我发言状况的露露爸 Ben。 好，那么刚刚哦，当然我们聊到的是一个当我是主席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那么我们会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会议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可能哦是不是由主席引导嘛，就是我可能是参与的人，那会有另外的主持，那当然主持人就是归主持人，让他去主席或主持人去主持他们的活动，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进入下一件事情，也就是如果是我是与会者，那我要注意什么呢？我要注意什么呢？好，各位，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三个字的组成的字串叫 NEO， 也就是 NEO。 好， NEO 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过去看过骇客任务我们注意到男主角就叫 NEO。 好， NEO， 可是各位，我们再回头帮大家提醒一下，还记得前面会议主体我们是 MAIN， 那现在个人的话是 NEO， 所以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变 manio。 好，各位已经知道我们这一个思考是从哪边截取出来的哪边截取出来的，也就是透过一个健康饮料的广告，那我们去思考出原来刚好这样的一个发音可以组成我们在会议执行过程当中七个重要的字串。前面的 man MAIN 是在会议主体进行的过程，如果我是学员，那如果我是主席，抱歉那我应该注意什么？那么另外一部分也就是 NEO NEO， 那也就是一个个人我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好，也就是我如果平常我就是听发言，那这个听发言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保持我们的专注但一个会议嘛，总不可能听着听着之后我就整个睡着嘛。那我也知道，当然一定会有人在过程当中电脑开会的话，我就开出其他的视窗出来，那么这时候可能还会做一点事，这算是大家知道的不鼓励但可能仍然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回头我们说一个回头来NEO 这三件事到底它还要代表我们个人当中所扮演的什么事呢？好，首先刚刚 MAIN 的 N 已经出现，我们谈到这个叫做亲切，可是如果是个人的 N 呢， NEO 再次出现一次，这个 NEO 的 N 我们谈论的是报数。好， number 报数什么意思？我是还要在1234567 是这样子的吗？好，也不是各位，会议当然进行过程当中总会出现一些状况，我们希望让会议安静，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思考，是不是不发言的情况可以先把麦克风关掉，尤其我的背景音很吵的情况之下。好，但是当我轮到发言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大家会去抢，其一其二，也许有一些就是大家合作当中我不是那么熟，那么第三也许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要讲话的人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做一个报数的动作，其实也就是报上自己的名字，发言之前请让大家知道谁要讲话。所以比如说我这边争取到一个讲话的机会了那么按个小手手，或者我是打开麦克风，不好意思，我是 Ben 我要想分享一件事，方便吗？当然要不要方便就看当下的状态可是 我们说，我是 Ben， 我需要发言，或者我是 Ben， 我需要说一些事情。这时候主席会注意到，或者主席有注意到我们的小手，那么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安排让我们去发言。但在过程当中，报数就代表我要让大家再更熟悉，知道我到底负责什么事情，我的名字叫什么。好，我是 Ben， 我是我们这个专案的工程师，负责工程的维护。因此大家就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还有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立场来说话，或者我为什么要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好，这个前因后果会比较清楚，会比较清楚。那么其他人的也会对于我们所谈论出来的议题，或者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哦，在给予直接的回馈。好，那么比如说，我想到一件什么事，刚刚工程师的 Ben 有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这边是不是额外再延伸一件事给我们的 Ben 回馈一下讯息 ？OK， 那么大家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报数报名就要清楚。那么当然一开始会有讲的比较复杂，但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是在正式会议，仍然会说哦，好，我是 Ben， 不好意思，我回答一个问题。好，大家好，我是 Ben 啊。那么今天刚刚讨论了一下，那我现在这边提一些什么事，好，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正要讲话，报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 NEO Neo 这样的一个名词哦 ，N 是第一个报数 number， 但是一呢，一代表的是eyes sight。也就是我们的眼神 EYESIGHT， 好，眼神什么意思呢？各位，眼神这有两个概念哦。第一个概念是你现在的看着镜头，看着眼神是俯视的，还是仰视，还是平视。好，各位，多数人不会注意到我现在镜头看着我的角度是什么，所以常常很多人开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角度的不对。所以角度不对是什么？他笔电大家可以清楚，我坐在书桌，笔电放我前面，笔电微微打开，镜头刚好就是从斜下往上照，看到的就是我的整个人的头。那我为了要开会，我会略微低头，这个在镜头上就感觉到我正在俯视的我们的镜头，就难免给人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也有些人可能用的镜头是挂的比较高的，好，然后在这时候说话的时候就难免都要抬起头啊，它也会让画面上看起来有一点奇怪。那开会开久其实对颈椎也不好哦，所以可以的话都会建议大家针对我们的会议的设备，比如说是笔记型电脑，垫高它的高度，让镜头跟我的眼神差不多的高度，用平视的。好，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小工具，比如说Ben有一个散热器，它是一个小的铁架，还蛮轻巧的。可是呢，它有一个设计，它一些设计可以让这个铁架整个有一点，本来是一直线一支的铁架，可以把它给拆开之后，它变成隔散热的，因为它有一定厚度。那么它又可以再把架子撑开之后变成了一个三角形，刚好我的电脑摆上去斜斜的，但是我的笔记型电脑盖子往上打开，高度刚好都可以跟我的眼神差不多对齐。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轻松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让眼神一般高。这是眼神的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在说话的时候，同样同理可证的出现一个状态哦。通常笔电的笔记型电脑或者我们的镜头都会架在电脑的上面，因此会出现大家有的时候似乎都在盯着荧幕看，因为我盯的是什么？是这些人在说话。好，平常我们在会议的时候，我看着画面上谁主席在说话，或者另外的发言人在说话 ，OK 的，没问题。可是当轮到我自己说的时候呢， 请眼神要对着我们的镜头，看着镜头，当然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资料，但是看着镜头说话，因为对方才会在他们的镜头荧幕之下看到我们是看着对方说话的，看着对方说话，这也就是另外一种的礼节要重视的地方了。好，所以眼神我们说就是常常就是在会议的时候就希望大家是好好开会，和缓开会，然后把这些会议开得顺畅顺利，那这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些让会议这叫高效会议嘛。就是因此我们注意礼节绝对是好事。有的时候会议太冗长，可能很多都叫意气之争，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礼节，该发言的给发言，那听到有不一样的思考，那我们也都能接受，但是就千万不要在小小动作上面，好像我在俯视你，看着那眼神，看着的角度让人不喜欢。好，所以 NEO 的 E Eyesight 就是我们的眼神，那么最后的 O 呢，各位 Output 产出，这个跟刚刚的结果有没有不成果有没有不一样呢？各位，所谓的 Output 产出，也就是代表我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我要发言的时候，请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出现，而不是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没有任何的思考。这回到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只会提出问题吗？还是我提出问题我又给了一个建议的答案，这个建议的答案就是我意识当中所指出来的产出。好，可是各位，这不见得一定叫做答案，它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我这次发言具体的有效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思考，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这是刚刚说的答案。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好，我在执行当中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不可以麻烦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是谁谁谁可不可以回馈我一些这方面的讯息，让我可以更容易做决定，或者让我可以更多的一些回馈给公司。因我的产出就变成是什么？我具体的要求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丢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讨论，就是我想说来讨论一下我们年终尾牙吃什么，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吗？好，各位，常常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任何想法，这还算是有产出的一句话啊，就是我只是想说问问大家尾牙想吃什么，好，这个就好像没有很明确的产出。但如果说很想问问大家。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其胸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2: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伯特。
2: 我们今天其实最近要聊的话题啊，都是很贴近生活的那一种，但是有些生活不是肉眼可见，但我们实际都在运用的。对，那我铺陈了这么久，其实就是在讲，大家有听过 AI 吗？
3: 应该没，只要有手机、电脑的，应该都在用 AI 了吧？
2: 对，而且以前会觉得 AI 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就是好像我一定要用到什么样的设备才能用，但现在只要有手机，然后下载个 APP， 或者连下载 APP 都不用，就开个网页就可以跟他对话，然后就可以开始跟他聊一些各式各样的内容。
3: 没错。
2: 对，但我们其实这一集也是想要聊聊我们彼此的想法啦，关于 AI 这个算是工具吧。
3: 嗯，
2: 对，但有人已经强烈到变成就是什么都要问 AI， 但自己都不动脑。我不知道罗伯特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对，你身边会有这种吗？就是什么都要问 AI， 但他自己都不先动脑，然后就都问 AI 就好了，这样。
3: 现在学生不都这样吗？
2: 也不是到全部啦，但是蛮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3: 对啊，现在学生哦，作业不会问 AI， 然后 AI 帮你写，什么都叫 AI 做啊。
2: 嗯。
3: 然后你觉得你还要认真的给他们 AI 写出来的作业？
2: 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直接把作业丢进去 AI 评 AI 这样。对啊，因为说白了点，如果都是 AI 写的，那就让 AI 自己评 AI 不就好了吗？
3: 对，那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不动脑思考的人，
2: 然后我们最后就会成为同类人。
3: 没错。
2: 天哪，虽然我们在聊 AI 的时候，其实我想岔开一个

0: 题。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那个影片，就是都在评论说某一年度的可能歌手，然后都是很难获得那个奖，就是大家要角逐竞争那个奖很难，所以当时都是神仙打架。
1: 对，
0: 可是现在事隔可以说个十年二十年吧，事隔二十年后，这些神仙们再度浮现出来，依然是神仙。
1: 对，
0: 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假设今天我们全部现代的人都使用 AI， 那就不会有当年的神仙打架，因为神仙都是 AI 办的，然后神仙本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本人并不知道东西怎么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就失去了那个能力，他只是穿着别人帮他定制好的衣服跟别人说那是我设计的。
1: 对，
0: 我觉得这超可怕的，就是
1: 大家都觉得这理所当然了。
0: 对，那到底要把 AI 放在什么样的定位上面会比较不失去自我，但依然能好好的把它当成工具使用？罗伯特你怎么想呢？
1: 网络上面就一直讲说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训练你的人，把它当成一个导师或教练。
0: 哦，有，我最近有听过说什么要把它当成他你的评审啊，或者是你的就是训练的人员，然后你要喂他资料，然后请他评断吗，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
1: 对，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都从 AI 身上得到理论跟想法，但要怎么做不知道。
0: 嗯，
1: 永远都卡在哦，我都了解啊，你说我都懂啊，但是怎么做不会啊？
0: 嗯，
1: 比如说，哎，很多人说我要怎么提升我的 IG 流量，我要怎么要去宣传我的活动，他就跟我说，哦，你要拍短影音，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好，你做了，
0: 还是一样，
1: 还是没人看啊？
0: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1: 对，所以到底哪出了问题？
0: 对，其实建议都差不多。
1: 对，建议都一样。
0: 而且因为建议都是所谓其他人提出来的建议，然后再拿来转贴给你。
1: 对。然后大家只会讲建议，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哼、嗯。
1: 对，这是 AI 最可怕的地方。
0: 其实我一直对于就是把 AI 当成训练的、教练的、老师之类的这个角色抱持着一个疑惑的心态。因为就像我们就举我自己的感受好了，就是我以前从到从小念书到大学研究所毕业的这一段期间，我没有一个时刻是不曾怀疑过老师讲的话。所以我不认为老师说的就一定都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了一个判断对错的一个指标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尽信了所有的 AI 产出内容？
1: 现在大部分的人是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跟他讲说你不可以信 AI， 他们就说现在谁不用 AI。
0: 嗯，
1: 对，那你也不要反驳他说你是错的。
0: 对，顶多只能说观点不同。
1: 就连学校都在推 AI， 教育部也在推 AI，
0: 对啊，
1: 政府也在推 AI， 公司也在推 AI， 什么都叫你用 AI。然后你今天自己弄出来的东西，他说你有用 AI 吗？
0: 嗯，是假的，
1: 真的啊，
0: 好怪异哦。
1: 之前我在前公司就这样子啊。
0: 嗯，
1: 我要做一个企划案，教学企划案，然后呢我就把过去在就更前一份工作的企划书拿出来修改，那因为都已经执行过了嘛，就会知道说这个是可行的，而且可行性达到100%。
0: 哦，
1: 然后呢他看完之后就说你很不专业，这样真的可行吗？用 AI 吗？
0: 我明明就执行过了，然后却要问一个没有执行过的人。
1: 对，
0: 很荒唐哎、欸。
1: 然后你用 AI 给他的话，他要 AI 就给他 AI 吧。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这个有丢给 AI 再去问一次吗？”
0: 到底要问几次？
1: 对，要问几次？
0: 太可怕了吧！
1: 所以就觉得说，所以人为什么不想思考？是因为当你本来在思考的时候，他叫你不要思考。
0: 哦。
1: 然后等到你需要思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思考，然后就说啊，就这样吧。
0: 反正有这个成果了。
1: 对。
0: 真的，现在超多都这样啊。
1: 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就是像我们有时候、
1: 就是、一开始大家还不信任他的时候，就说不行，你要百分之百信任他，他就是神，他就是对的。
0: 哦。
1: 然后现在叫你说、欸、你都不要用 AI， 你要有自己想法的时候，来不及了，因为
0: 你已经失去想法能力了。
1: 对。
0: 你连最基本的提出一个疑问想法的能力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这个别人还被冠上了一个他就是最厉害的，通晓所有事情道理的。他可以，
1: 我很不喜欢看到现在网络上面一些写说，你还在怎样怎样吗？哦，现在用 AI 帮助我涨粉，帮助我什么月入百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现在我是个害羞的人，然后我用 AI 做自媒体，然后现在从几个人变成几万个人。
0: 哦，可是你事实上就是，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人。
1: 对啊。
0: 那只是这些听起来叫做话术嘛，就是好像很有道理。
1: 这些话术也是 AI 跟你讲的、啊、
0: 对，
1: AI 跟他讲的、啊。
0: 除非他因为 AI 这样子一直实际的练变成 AI 想要他变成的人，那可能就有点道理。可是他就是有实际运用啊，
1: 对，
0: 他绝不是理论，
1: 对，
0: 他是得运用的实际事情。
1: 但是这个就会回到一开始，这群人为什么他会成功，不是因为他用了 AI，
0: 对，
1: 而是他是最初用 AI 的人。
0: 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行为跟一些习惯。
1: 他的时间段是在最前面使用的那些人、他才有现在的成就。你现在学他的方式，就只是在跑回捡那些剩下的渣渣，
0: 割韭菜、啊。
1: 对，
0: 传说中的割韭菜，
1: 就是蛋挞效应嘛。第一家卖蛋挞的人赚最多，然后别人看到他在卖蛋挞，未来卖蛋挞，然后等到蛋挞店越开越多家，受众分流之后，剩下就是肯德基了。
0: 哦，剩下好吃的那个。
1: 肯德基会存下来，因为他的 background 很大，他的钱很多，
0: 分店也很多，他也不只卖那个，
1: 他的名又很响亮。
0: 对。
1: 当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钱，你没有名，你没有人脉，你没有这些股东，你要怎么撑得下去？
0: 确实。
1: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影片越来越多，你好像不跟上，你就开始很焦虑，
0: 好可怕。
1: 就是、我真的比他们烂吗？问他们讲这种废话，都给讲得头头是道。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么多人跟随，真是尬点，
0: 太可怕了。我们这样真的很容易，那叫什么群众效应吗？
1: 对啊，
0: 盲从啊，
1: 盲从啊。
0: 但是在这个
1: 现在是黄叉勋说什么，然后就是什么，
0: 对，没错，
1: 对，他去夜市吃东西，他去哪里吃霸掌，然后那边就会变很多人。
0: 啊，这不是很当初的明星效应吗？
1: 跟他一样的东西，你也不会变成他，
0: 你也不会成为黄叉勋，
1: 对，
0: 你也不会可以送别人那个什么东西、啊、
1: 对。
0: 那这真的是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但是不要一直用， 不要
1: 他的东西是来参考，
0: 就是多了一个不需，就是以前的我们参考需要找人，找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是你信得过的，你觉得他讲话有道理的人去听，然后他还要有空。但因为刚好以现在的情况下，就是大部分的人找不到人，可以这么说吗？
1: 又很玻璃心，
0: 很容易受，就是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走心嘛，对啊。
1: 对。
0: 那刚好 AI 又是让大家会，他会顺着你的毛说，所以呢，
1: 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
0: 对，还会赞美你于文字之中，
1: 对，
0: 或者是语音之中，
1: 对。
0: 哇塞，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真的可以来好好讨论一件事情，是就是说白了点，每个工具的出现一定有它的价值产生，但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就是我们不是过度的依赖，但我们有好好的善用的话，情况它就能够变成对我们有用的工具，但到底可以怎么运用，就是聊聊自己曾经使用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对，所以待会我们就是我跟罗伯特会分别聊聊，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聊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自己疑惑上的事情都可以问 AI， 但是怎么问，或者是问过有问出什么神秘的反应，然后让我们觉得很疑惑的也是可以提出来，因为本来有提说不定他不是唯一，就大家都这么做过，只是没有人跟你有机会聊天聊到而已。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0: 好的，我们刚刚就是先聊聊 AI， 关于现在现代人都大部分人都很过度依赖，就是都先不动，然后直接问 AI， 然后再从 AI 里面找自己看得上的答案，这样。
2: 对。
0: 对，但事实上就是有一些人用 AI 用出了价值，或者是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解决了自己的疑惑问题卡关的地方，所以 AI 的产生一定有它派得上用场的地方。那我这边呢就邀请罗伯特来分享一下，你平常都怎么用 AI 呢？
2: 我最常用就是生图吧。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生图是解决我一个很大的就是不便。比如说像我现在自己做就是自己的工作室嘛，那我们势必就是要有一些问候的贺卡啦，或者是一些文章贴文的主视觉啊，
0: 对，
2: 或者是一些现在 IG 都会有那种串流的那种照片图片。
0: 对，
2: 以前我们都是用什么 C 开头的，
0: 好，没错，
2: 一个网页去做设计，但设计 做出来就都长那个样，
0: 因为都大家的模板拿来改，
2: 对，然后你好像也没什么美感价值这样子，对，然后自从用了 AI， 你就发现哦，你的东西都变得很有质感，
0: 很有个性化，好辨识，
2: 应该是说你自己看到你会觉得蛮开心的，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出去就有人看，
0: 但至少自己舒服，
2: 对，就是你自己舒服这件事情，你可以把你过去的幻想或者是你过去做不到的那些海报啦，或者是一些图文的想要表达的内容啊，它都可以帮你接近的呈现，或者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呈现，对，但是你说它速度很快吗？我觉得没有，我每一张图要改个3次到5次，它才会变得靠近我想要的样子，然后像我们这种就不喜欢花钱的人，
0: 就要等那个天数。但本来这就是那个什么，对对，不花钱的时候最好的方法。
2: 对，然后你就会变成那就将就一下吧。对。
0: 但罗伯特提到，这真的是不会设计的人，不会设计的人的一大福音哎。
2: 对。
0: 你有印象以前，比如说设计一个海报或设计一个文案的内容的时候，要跟设计的人沟通很多次，
2: 对啊，
0: 但依然没有得到想要的，而且、
2: 到最后就是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就说好就这样吧，
0: 而且对方还会很不爽。
2: 对，
0: 还会有情绪，
2: 改来改去都会用第一版，
0: 笑死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实用的东西，超实用的功能。可是就是很担心说这背后会不会遇到说版权的问题。
2: 对，这也是我很担心，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说这些东西的来源出自何处。
2: 对
0: 对，这真的是很棒的福音，而且有时候刚好可以实现我们所谓想象的东西。就是有以前做个礼物画画很丑，然后就不想画。
2: 对。
0: 但现在做个礼物，就是拿他的照片直接输出。
2: 没错。
0: 还做得又美又好看。
2: 对，就直接大图输出就好。
0: 真的，你提到这个功能，
2: 以前也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哦，我可以自己画插图，然后做成赖贴图，对不对？
0: 对，以前教赖贴图只能用照片，然后自己手绘，或者是文字这样，
2: 然后自己去背。
0: 对，结果现在呢，就给他个指令，就全部都完成了。
2: 没错。
0: 可是事实上是，就是回归到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些 AI 没有做音。没有尽善尽美的部分，自己手动调，那就是自己的能力。
2: 对
0: 对，可是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能力，就只能接受 AI 给你的所有方案。
2: 对，没错。
0: 嗯，这是其中一 part 关于认真使用 AI 下觉得很实用的部分。
2: 那另外一个就是写歌啦，我觉得写歌也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0: 哦。
2: 以前就是你有想法，但是
0: 只能改人家的歌，
2: 你也没什么音乐软体可以去编辑旋律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
0: 嗯，
2: 对。那现在自从就是开始接触 AI 之后，它就会帮你生产出一些好像还蛮厉害的歌，
0: 很厉害呢。
2: 对。
0: 不管旋律喜不喜欢，但歌词一定是自己本来有意的东西。
2: 对，没错。
0: 然后他居然就能够像歌舞剧一样唱出来，
2: 而且还可以选男生女生。
0: 对啊，我觉得那个功能真的很厉害。
2: 对，真的我觉得蛮惊讶的地方。
0: 嗯，这是关于
2: 你先要经过很多次修改。
0: 你有付费吗？
2: 没有，没付费。
0: 还是没有付费？
2: 对，我就是一个秉持不付费的人。
0: 我秉持着一个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啦，但是不付费也可以用啊。
2: 对啊，
0: 对啊，这就跟那个社会大众很多都是不付费也能享受到这些知识，免钱的知识，然后就不会好好的把握，不就这样吗？
2: 没错，
0: 对，但如果你懂得好好把握，它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2: 对，
0: 我最近听到一个很酷的，就是用 AI 然后赚钱的方法，但是这个是虽然已经有别人讲过，但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就是他是说，就有人就在家里待业嘛，然后他可能不想要出去抛头露面的工作，他就想要做那种比如说网络电销的工作，可是网络电销你总要卖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才会让订单一直来，但很多人都会因为就是比如说 IP 就是有一个有名的，比如说想到那个 GOGO 就会想到运动品牌，想到什么 M 的那个符号就想到素食餐厅这样之类的，所以他就在想假设我今天要做运动产品的运动产业的东西，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运动嘛，重视健康，所以呢他要做什么才会是目前没有龙头市场但大家都会需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就请 AI 帮他找资料，他就请他判断说，我们假设今天某一个运动产业里面，这个里面大部分人都会需要使用到什么运动产品，然后这些运动产品的销量如何，然后再来销量如何，在这些产品里面有没有哪一样产品是没有人特别会提到说我要买那个就一定要买哪一个牌子的产品这样。结果他后来还真发现了一个，好像是止滑袜吧，就是他们是做就是训练皮拉提斯的，所以比如说我想到那个袋子可能要买哪一个，衣服要买哪个品牌，然后或者是我要做瑜伽垫的时候我要买哪个品牌，可是止滑袜就没有特别哪个牌子。但是因为 AI 这个东西的产出啊，就是因为他知道有止滑袜，可是实际还是得去执行嘛，就你不是止滑袜就饱了，不是说哦我今天止滑袜没有人出然后我就去买进货一大堆止滑袜就会赢，而是买了知道止滑袜没有龙头品牌，但我们可以提倡说止滑袜 一个好的纸娃娃会有代表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可能站在杆子上不会掉下来，不会滑倒这样，那就要拍影片，那 AI 就可以给他拍影片，或者是给他一个就是直接输出的影片，这是 AI 能做到的。然后结果他还真的很厉害，他就是去找到愿意接单的公司，然后他从愿意接单的公司那边进货，我记得是$1吧，还是多少钱？然后结
2: 果，
0: 然后他去卖国外，因为他的那个市场刚好就是他们在国外那种美国之类的品牌去做行销。结果他，你知道他一双袜子卖多少吗？
2: 30块，
0: 好像，哎，30块好像是对，好像就$30对。你很厉害呢，
2: 很厉害，
0: 他一双就卖$30。你看，从$1变成$30，他虽然中间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确实大家看到他那个品牌形象行销，就是直接一天好像赚到6亿的，就是钱进入账，忘记是美金还是台币，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就用 AI 做到这个样的程度，就表示说，其实 AI 不是不赚钱，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使用 AI 赚钱。可是说白了点，这中间的这个环节是他真的有去跟厂商接洽，他真的有做这些努力，他真的有去做这些所谓的行销，而不是他就是纸上谈兵，只跟 AI 对话。
2: 对
0: 对，只跟 AI 对话是不会有任何拿到就是订单的机会，因为都是用想的嘛。可是刚好 AI 帮他省下了很多做功课的时间。
2: 没错，
0: 对。然后后来虽然目前呢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为就像每个产业你要做到一定大家 看到你就想到，哎，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什么产品，那一定要花时间，然后有的时候好不好记，然后这个形象是什么，那都要慢慢来嘛，或者是都要靠方法来。所以你看他虽然没有品牌，但他透过了这样子找到了一个让大家可以信得过的行销的方案，然后卖出了一双$30的纸滑袜，是真的很厉害耶。嗯，所以我们从生活日常中，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运用 AI 去发掘你生活中能用得到的事情。像刚刚罗伯特就有提到制图生图，然后跟就是写歌词，然后写歌词，然后提供就是那叫什么特定的要求，比如说男生唱、女生唱什么风格，
2: 什么乐器，
0: 对，
2: 买卖。
0: 然后也有人用来收集资料啊，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AI 使用者，使用 AI 的人善用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人他并不是说哦，我今天想要赚钱，你给我一个赚钱的方法，他们反而是请 AI 帮他做他需要他能够做的事情。
2: 把他当成员工
0: ，在进广告前，我真的是很想多说一句，就是我之前曾经有一个老师分享说，你跟 AI 说，请你用一张图来代表我跟你之间的对话，就是我跟 AI 之间的对话，来形容一下你，就是你对我是什么样的画面。然后我记得我生出来的时候，好像我在虐待他，对。然后话才回顾起来，其实他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而且就是我确实跟他没什么感情。我跟员工是要
2: 不出来的时候，你会语言霸凌他。
0: 我曾经有过，我曾经有过说这不是我要的答案，换一个。
2: 那还好吧。
0: 我有骂过他，可是因为骂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就想说好像没有什么好处。
2: 哦、
0: 我说很笨哎。这也可以，这种答案你也敢给我、
2: oh, okay.
0: 然后结果他就不升了，就是说系统可能宕机中这样之类的。对，所以好好善用 AI， 其实它会为我们生活省下很多的工作时间，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甚至休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讲到休息呢，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最后一段聊聊还有什么是我们曾经运用过做过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咯。

0: about some shit they don't
1: know。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2: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3: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哉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4: Yeah.
3: 好的，我们呢现在刚聊了关于大家很常使用 AI， 但有些人是无脑用，有些人是有用脑的用。但是呢 AI 也不是，就是就像人没有完美的嘛， AI 也在不断的成长，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过翻车的状况？先来问问罗伯特。怎样算翻车？
4: 我跟你说，之前不是有一阵都说大家要把它当成教练嘛，对不对？然后又说什么，然后国外的有一个人怎么样都不念书，然后靠 AI， 然后考到了什么样名校，还是考到什么样的成绩，有没有？然后我想说 ，OK， 好，那我来加强我的那个，比如说塔罗、生命灵数或者是人类图的一些就是
3: 能力
4: 技能，对。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安排了30天，就是那种就是问答训练的那种一个机制这样子。他每天都要在早上9点半的时候提醒我要做题，然后一天要答50题这样子。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还不错哦 ，OK 哦，可以哦。然后到第二天就发现，他开始一些重复的题目，然后到第三天就发现他的题目大概就那几题，然后重复给你出题，对。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3: 重复
4: 这
3: 了，
4: 些题目不要再出了。
3: 结果嘞？
4: 然后他就用别的，比如说小美是个什么样的上班族，还变成小花是怎样的上班族？
3: 然后题目一模一样，
4: 对，
3: 哈哈，笑死欸！但你以为换个名字换个人生吗？他其实后来有的时候像你说那个题目，我们之前我有问过他说，请给我100题聊天的话题。然后他后来一开始有生100题，但那100题就会长得很神秘，就是长得很像。然后后来我就说要完全不同类型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只能给你方向。我想说，那你没有完成任务啊。
4: 我希望你帮我，你都没有帮到。
3: 对，可又不能骂他，毕竟我们白嫖他。笑死了，
4: 好笑。
3: 真的。我，所以说 AI 会翻车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就是从错误中学习。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 AI 翻车，大概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上的那一堂课是语文课，然后要教台语，然后但我台语非常的烂，我就请 AI 帮我生，就是如何教那个台语的内容。对，然后他就 key 给我咯，他还中文跟台语各还有罗马拼音都 key 给我，然后就看着那个东西，我完全无能为力。然后但是人生嘛，人生就是因为他有语音版本呐、我就点了、然后点了我也听不懂啊，我想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念出一段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跟我过往听过的那个台语都不太一样。就那天我才惊觉一件事情，就是 AI 很棒，它给你很多的参考资料，但是你一定要找个活人告诉你那到底对不对。我那天就靠活人活下来的，我连那个扇子都不会讲，就是扇子的台语都不会讲，然后我就把它 key 在我的简报上，结果我当天念不出来的时候，就有下面就是可能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他说："哦，这个是泼刷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就是不会耍，他念得很棒，大家跟着他一起念。他说，哦，如果我台下没有会念的人，我这一局真的是要GG了。 所以 AI 真的是翻车也真的很常遇到。但我
4: AI 最可怕的是你不晓得，你没有办法去验证它是对还错，这最可怕的。
3: 对啊，然后像有时候感情问题哦，感情问题或是语言艺术这件事情，我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怎么样讲话可以更让对方觉得舒服，但他生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一个你讲不出的话。
4: 对，而且就是不可能在，就你已经失去理智了，也可以讲出这种话。
3: 对，你的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这样讲话。
4: 对，
3: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你洗在公山，然后后来就发现有时候他先丢给你的东西不一定你要全接受，你就要跟他讲说，我平常的语气不是这样。
4: 对，
3: 我平常的语气会在不怎么温和，然后我们的情境是不怎么冷静，已经要爆发的情况下，那会怎么样？
4: 对，
3: 他可能就更能接近我想要的答案一些。
4: 答案还是让人我火大。
3: 对，但至少比第一版好很多，所以绝对不要相信，完全相信第一版的答案。
4: 对，
3: 真的是笑死我哎！
4: 真的。
3: 然后有时候问一个词的定义啊，因为 AI 不是没有情绪吗？
4: 对
3: ，AI 不会有感情这种东西，所以你问他感情的事，他就是给你建议、想法、别人的情况。然后给完了之后呢，他还是让你自己做决定。
4: 对，
3: 所以如果说啦，要把 AI 当成那种，他真的不能给你答案，他就是给你各种的想法做参考。所以 AI 充其量就是当你的参考军师，是这样吗？我觉得
4: 很多人就是用 AI 用到很无力啊。
3: 嗯，
4: 就是别人为什么可以用 AI， 然后月入百万，他可以做让 AI 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为什么人 AI 做出来就都是要我想要我做？
3: 可能他的需求真的是不同啊，人家把 AI 当员工，他把 AI 当伴侣吧。
4: 对，
3: 你把 AI 当伴侣，
4: 叫 AI 帮我们做东西，但是做不出那些厉害的人的结果这样。
3: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因为我就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些人到底有多厉害。哎，这样讲是不是很不行？
4: 但我跟你讲，就是他们那些自媒体上面都把自己讲得很厉害，什么5000名学员，然后什么从30000变成300000什么之类的。
3: 对，就是造神运动啊，造神啊，
4: 造神啊，
3: 他就没有神在那边造神，我就
4: 不知道什么。火叉计划有没有？
3: 对，笑死了！我哎，这是不对不起大家，我一直不小心，突然的想笑。从以前我就觉得那些很写得很厉害的头衔呐、啊，或者是功成名就，那都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好就好，所以每次当有一个人要教你成为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困惑，我们不够好吗？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变好吗？我们一定要学你的方法然后成为你吗？
4: 就是很矛盾啊，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以再更好，
3: 嗯，
4: 但他就是没有想要变成你啊。
3: 对啊，
4: 他会觉得说我不够好吗？
3: 嗯，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宗旨不同吧。如果我们期待的是 AI 让我们变成 AI 期待的我们，那当然答案就不一样。但如果 AI 的方式是让我们多一个想法做参考，让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方向，那这个就又不一样了，好难哦，
4: 很难。
3: 对，
4: 因为有时候我用 AI 用到很焦虑，就会放下。
3: 先去喝杯茶。
4: 对，先去喝杯茶，
3: 冷静冷静，
4: 去看看我的花园。
3: 还有鱼儿。
4: 我觉得这是才最真实的是活着、
3: 嗯、
4: 而不是你好像一直在虚幻的空间里面、
3: 嗯、
4: 然后自以为活着这样。
3: 对，所以 AI 会不会翻车？会，但那个翻车的定义可能在于它不如我们的期待，或是这东西完全就是讲到别的地方去了。但 AI 会不会是一个好工具？我觉得也是会，就是毕竟它帮助了很多人成功，那也是事实。只是有没有帮到我们呢？那就要看那个缘分跟你下指令，跟你的诉求是什么。
4: 没错。
3: 对。所以这一集虽然聊的是 AI 的工具，但就是因为生活各种话题都存在着值得大家去探寻的就是收获跟经验值，所以不管年纪小或者是年纪很大的人，其实就是人家说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活一辈子学一辈子，那 AI 既然是一种工具，那就是可以学习的一种工具。对，所以未来啊，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是 AI 的重度使用者。
4: 没错。
3: 对，而且他可能还比你会用哦。对，我曾经就看过很多那个长辈，就是马上都问 ChatGPT， 马上就问 Gemini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具，然后东西就丢进去说，才会跟你说 AI 不是这样说的。
4: 对，就是、
3: 以前都会说老一辈的
4: AI 跟白 AI。对，是两回事。
3: 对，所以现在已经有多出另外一个了，就是以前是我们以前都这样，老一辈就是这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
4: 是不听 AI 言，吃亏在。
3: 对，对啊，现在真的是这样子哎，就是你要跟他说服他，他还要请你去问 AI， 荒唐。
4: 是啊，
3: 真的。所以我们最后稍微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是罗伯特、啊、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面对 AI 这个工具？
4: 把它当休闲娱乐就好，真的。
3: 嗯，
4: 有时候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找没有人可以聊聊天，或者是就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然后没办法去跟真人讲话，然后需要高情绪价值，那我觉得 AI 就很适合你。
3: 嗯，
4: 让你暂时的有一个避风港，但是不管你是重度 AI 使用者还是非重度 AI 使用者，你要想的是哪一天没有电没有网路，那你还留下什么。
3: 嗯，
4: 对，
3: 没错，
4: 就是现在 AI 很好用，你可以用没关系，但用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保留一些你自己，不要全部都变成 AI 的样子。
3: 嗯，没错。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的好了，我觉得 AI 就是在你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再去用吧，这样。我觉得 AI 是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或参考，然后它也不需要，
4: 每个人都很常无能为力，
3: 但是你要先试过，就是千万不是我什么都没试然后我就去做，因为那个东西会更空泛，但你试了之后至少你跟他的对话是有对话的，就是有对话说，哦，我这个试过了，所以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法给我做参考，不是说给我一个答案，还是给我20个答案这样，
4: 然后答案都长一模一样。
3: 对，真的。然后再来 AI 就是真的就打发时间用啦，因为你的生活里面有更多值得你花时间去做的事情，不要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你会发现到头来你的生活只剩下这个，而且这个呢还都长得一样。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闲聊关于 AI 这个部分，那也希望呢这个话题可以让你有更多可以跟你身边朋友聊天的话题，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再次感谢我们罗伯特 H 要去关注他的脸书 YT 跟 IG， 他会持续提供很多属于他自己想法的好作品。那我们呢，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几点啊？8点到9点，忘记了，孕妇真的很容易忘事。好，所以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4: 拜拜。

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啊，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啊，在很多生活时刻啊，都会经历很多的挫折、考验、困难。而有时候呢，我们会被这些困难、挫折困在那个情境很久。那其实仪式感这东西就相对重要。我希望透过在某一个时段的生前告别，举办生前告别式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困难都跟他道别。就像其实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每年多数人每年生日都会去办所谓的生日 party 啊，我们要庆祝啊或干嘛？那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重生的定义，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一直觉得生前告别式啊，我个人呐、啊，我一直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每一段时间，每个人可以不同的设定，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每一年。在生日的时候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你不用铺张，不用办得很盛大，甚至你跟你自己内在的自己，把这些过往你想要断舍的这些想法太心态给他做一个道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前一个告别式的一个很棒的呈现。那这位好朋友呢，我分享一下我帮这位好朋友筹办的好，他是一位摄影师，而且他拍的东西很广泛，他最早他拍了一些户外极限运动啊各方面，他也拍了婚礼，然后这几年他甚至不排斥拍所谓的丧礼记录，那所以他拍的东西很广泛，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从他摄影的这个生涯故事当一个出发点。所以刚开始在做整个场地布置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能大家能提供一些照片，甚至一些影片、短影片的剪辑，生命呢从小到大的生命故事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就摄影师而言，他一定保留了，他已经拍了很多人，但他不见得会有自己拍自己，所以变相的让他去思考，留下影像、留下相片、留下影片这些事情给家人。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整体布置的时候，我们因为透过先预先的讨论过，然后把他想要的感受，透过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帮他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些环节里面呢，其实有做到我们要做的东西。那刚好好巧不巧，我们举办的场地是他在他的摄影棚工作室里面，那刚好就是跟他聊天的过程，意外发现他的摄影棚里面竟然有一具棺木，那我就觉得很讶异。一般摄影棚里面怎么会有棺木的存在？所以刚好我就有一个 idea， 我就把棺木说要不要拿出来使用，我们可以最后安排一个桥段，就是所谓的死亡体验的桥段，让他躺在棺木里面，让所有的来宾在盖棺后好像真的跟他好好的道别这件事情。他在棺木里面呢、啊，那他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他自己有设计跟这个来宾都有提到一点，说我在里面听不到声音，所以不用怕跟我讲什么什么之类的，不好意思讲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怎么可能听不到声音，还是一定听得到，但是他透过这样的桥段，然后的确在这个活动的最后啊，这个死亡体验的部分，我相信对他或者对来宾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那在办完这个活动了以后呢，其实我相信最大的感触一定是他自己。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呢，其实我安排一些桥段，就是能跟他能跟应该怎么说，这些桥段就是他想要跟他很在意很珍贵的家人讲话的这个部分。然后当他提到他，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嘛，他跟他孩子讲话的过程，其实满满的叮咛，满满的感谢孩子跟他成为家人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然后但是呢，不知道讲到他跟他母亲的这个过程故事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感触悸动，然后让他有些东西他可能不是不想讲，而是那个感触其实太深了。其实我透过这场活动，其实我自己也反思，如果今天是我来办，我要讲我的母亲或者讲我的父亲，我的很珍重的家人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刚好我觉得每次在办的过程是一个经验嘛，透过这个经验呢，那我们可能在
就知道有些地方可能当下临场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可能会卡住。所以我觉得办生前告别式这个东西啊，那个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很多的环节啊其实真的是要设计，甚至有些东西要事先演练，或是就算我今天不对外公开，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而言，它其实对于自己内在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都是一个重新整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整个过程啊，在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桥段很可爱，就是我有去，因为这场的主持人其实是我，我有去 cue 在场的所有来宾，就是有些话要跟，就是这个主角来做分享嘛，他可能，然后就有一些来宾伙伴啊，他们的情感连结啊是很深的。比如说，因为这个主角是摄影师嘛，他其实有带了几个徒弟，他的徒弟在要跟他讲话感谢的时候，哇，那个徒弟还没讲几句话就马上飙泪，其实这是非常感人的。然后这真的是真性情的没有那个感谢。我觉得这种感谢跟感动啊，我常常思考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常把珍惜挂在嘴边，但是我真心觉得珍惜爱都是要行动，都是要把它做出来或是讲出来让对方知道。不然你一直放在心里，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互相有默契，但是其实我倒觉得要把它活出来啊，这件事情我真心觉得很重要。所以啊，我觉得这生前告别式它其实是一场庆典，它是一场关于爱跟感恩还有活在当下很重要的仪式。在这个活动里面啊，我看到很多来宾真的是边笑然后边回忆那个主角，是我们主角叫阿翔，阿翔是曾经如何陪伴他们的时光，或是很多相处的点点滴滴，所以真的是笑中带泪，然后让人家感受到真正的道别它其实不是悲伤而是感谢。这是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得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最后啊，那个道别仪式啊，每个来宾轮流走到台前啊，甚至讲了一些话啊，一些祝福的话也好，说是一些他们曾经一些相处很小秘密也好，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相信那个阿翔在观梦里面他是都听得到，他都知道，所以这些感谢感动然后把它转换成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场刻意安排的生前活动、生前告别式，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未来所有点点滴滴的挑战。它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真心觉得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觉得这才是生前告别式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工作这么多年，很多人其实我真的听太多太多人有这些想法，他想要办生前告别式，那他不知道怎么进行，那我实际上把它当作我把它当工作，我把它那个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在规划在执行的过程，我真的发现这个真的需要一些经验。这不是你因为没有这些经历的话，你想要怎么办，其实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些桥段，它就变成好像朋友间的聚会，大家可能去吃吃喝喝啊，大家可能去唱歌啊或干嘛，就这样大家很开心。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仪式啊，刻意把活动里面带进一些仪式，其实它会让我们更有一些力量的产生，跟更有一些所谓的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触，让你有不同的觉察，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生前告别式的意义。刚好透过这个活动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最近本来在谈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日本的节目，他想拍摄来台湾拍摄所谓的生前葬的这个小短影片的活动。短影片，然后把它做成活动方式，然后我就帮他做统筹规划报价这样子。然后虽然最后没有执行，但是其实我真心觉得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呢，其实这样的活动跟我办阿翔的生前告别式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但是也挺有意思的。所以通过这些不断的历练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在这未来啊，我未来想要成立一个公司叫天堂记忆，
这个公司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 demo，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所以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目前在筹备中。那未来呢，天堂记可能就是会帮客户记录很珍贵的影像，也会帮客户去举办他的客制专属他个人的生前告别式活动，因为毕竟刚好经历了一些筹备的过程，有一些经历，那我觉得这些经历都可以把它，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把它包装成商品化。那这个商品呢，其实我真心觉得它很有价值，它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心理内在的一些改变，所以这是我未来目前在筹备跟进行中的啦，就是可能市场上可能常会听到很多人说要做生前告别式啊，或是一些死亡体验，这些都有，但是实际上去把它转换全部包装在一起，变成一场很有意思的活动呢，目前我好像真的比较少听到跟看到。那目前我希望未来，希望透过天堂记营的服务，能把这个部分让大家如果有想要办这样活动的话，会有一个参考的厂商，然后会有一个参考的人，然后可以讨论的人，一起去把他想要的东西去呈现出来。不知道这样的活动对于听众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兴趣、好奇或期待？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有好奇或期待，或者有一些想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就是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那我因为我每一集都会有一些那个说明嘛，那这部分的话，欢迎大家在这边留言跟我做一些讨论，不然我也不知道我在一些，因为我常觉得啦，那在办丧礼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创造很多的价值，这些价值呢，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虽然最挚爱的家人离开了，但是他其实换个方式活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想起他都会想起来的好，或是创造这些价值会让人家觉得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可以有什么东西，实质的东西，就像塔位，很多人都觉得塔位不重要，舒畅环保畅就好，我尊重每一个这个选择，但是我目前我个人或者母亲离开我也是放在塔位，所以我觉得我想念他的时候，我就会去那里跟他讲话，那当然这是一个不同的寄托方式嘛，都所以尊重每一个不同在安葬的选择，那这部分就是我未来想要透过天堂记营这个间公司，然后大家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服务，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创造自己的仪式感，这是我想要做的部分。那下一阶段呢，再回来聊一聊。其实啊，我在筹备这个过程，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其实我是有参与过一场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跟感动的生前告别式的活动。这场我是来宾，那这也是一位我自己的朋友，那我在我们下一阶段会来继续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很我个人觉得蛮感动的故事，待会来拜拜。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 Friends。在刚上一个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目前在筹备的事情，跟的所谓的举办的圣灵咖啡社活动呢，那其实这些所有的故事来源呢，其实最早是源自于，除了我工作之外，常被问到说，他想要办一场圣灵告别式，那他要怎么办之类的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在我的个人经历中呢，我曾参与过一场很特别让我感动的圣灵告别式。其实他是一位30来岁，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他是一位30来岁的年轻女生，在他被诊断出了癌症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有限的，然后也面对癌症的折磨跟治疗的这个过程呢，所以他在他的第一年，他其实很匆忙的准备了一场圣灵告别式。那这场圣灵告别式，听说啦，因为这场我没参与，他是在他生日的那段时间，然后邀请了他一些好朋友们，然后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告诉大家他其实生病了，他罹患了癌症，那在也很积极努力的在治疗，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他希望能透过这个活动跟大家好好的讲讲话，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我觉得很棒，我很勇敢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呢，他在他的第二年他就很认真的去筹办了所谓他想要的形式。那这场形式呢，其实我个人有刚好有参与到，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这场圣灵告别式的主轴叫做重生音乐会。那其实呢，他在这场音乐会的筹备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然后回去找，就是那时候 FB 的粉丝专啊 ，FB 的这些过往的记录呢，其实我看到一些点滴，我其实到现在，你看2017年，他已经走了几年，我还是非常的感动，跟还是会想起这个人。虽然老实讲，我跟他没有非常非常熟，但是其实就他生病的时候，他其实后来他为什么会找我参加？就是他其实私底下有问过我一些丧礼的事情，然后我才知道他生病，然后才进而去关注到他想要筹办圣灵告别式啊，或者很多的故事。其实他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辛苦的嘛，所以他在他的 FB 粉专他的页面上面，其实他有去分享了一些他在治疗啊，他的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我们也会去鼓励他或怎么样，但这个过程呢，其实再怎么样都是他自己最清楚嘛。所以在他我回去从头看了这个他想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其实他的这个主轴叫做重生音乐会，他就办在一个他的故乡，他在宜兰那边租了一间民宿，整栋的民宿。那当天呢，其实就大家之前事先其实有做很多的安排规划，还做了一些调查表，看有多少人会参加。当天我记得啊，我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雨天，那时候呢，我太太好像对怀孕啊，肚子大大，我就带着我太太跟我们两个去参加。那参加过程呢，其实看到她非常开心，那整个气色其实还不错，然后也就是大家也互相聊了一下，然后在活动的过程呢，其实他有安排一些桥段，其实让人家蛮感动的，就是大家安排他想跟大家讲讲话。然后每一个人，因为就我所知啊，因为他其实有好几个跟他情感非常好的姐妹，因为认识他们，其实我是认识他们一群，然后一群的姐妹，其实我能感受出来他们的情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他也跟这些姐妹讲讲话啊，或是他这些其他来参与的朋友也讲讲话，然后最后呢，他甚至有安排了一个小活动，就是大家抽奖。那抽其实各个有奖啦，就每个人去抽，他有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那这些小礼物呢，其实都他想要带给人家的一些遗憾。所以比如说，当我抽到了一个叫花砖，这个花砖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但是这个花砖其实它是去因为生命的过程，他有去四处走走嘛，还有他有去
看到这个东西，觉得这东西很有意义，所以他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当纪念品，然后把这纪念品送给我，送给抽奖的人，刚好抽到这个，然后就感受到他对于每一个礼物他很用心的在准备。那这些准备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他给大家满满的祝福。然后在这个民宿里面呢，也有唱，也有 KTV， 也有卡拉 OK 可以唱歌，然后还哦，他们唱歌很厉害哦。然后就在大家就在这个很欢乐的过程，然后度过了一个就是很有感动，有他想讲话有出口，然后的这样一个很，我觉得很特别、很珍贵的活动。所以最后啊，其实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办完了以后呢，但几个月后，结果他身体状况就没有，就急转直下，没有特别好，所以后来他离开了。那无意间我是在 FB 的页面上看到他的家人在 po 出说他已经离开的消息。那时候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看到那个消息呢，其实当下是很难过的，然后就觉得换个角度想，虽然难过，但是心里还是就祝福他。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治疗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他现在换个角度想，他也没有这些病痛了，他可以去当个快乐美丽的小天使，我觉得就是祝福他。虽然还是我相信最难以割舍、最心痛的还是他的家人，但是这场生前告别式呢，然后其实在我的心里呢，其实对他而言，对我对他的印象而言，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很用心的在生活，很用力的在把他想要活的价值给活出来，然后很珍惜他的朋友们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那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社群媒体蛮有意思的。每年呢，其实就生日不是会跳出来嘛，然后就虽然他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待七年，那有时候呢还是会看到这个社群媒体跳出来，然后我看到还是会有一些好朋友想念他，给他留言和各方面。那想到这个东西，那题外话，就社群媒体这个东西，其实呢在也是很多年前，大概应该超过十年了。那有一次啊，就是突然就有一个消息，然后得到，因为得知就是我的一个大学老师他在早晨跑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生意外，心肌梗塞，然后就离开了。那这部分呢，他的太太就是师母，他有帮他的FB 页面呢转换成纪念的这部分，然后每年呢、在一些时刻，比如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在可能复活节、圣诞节，或是一些宗教的重要时刻，或是他的生日，他就会 po 一些东西。其实我也非常感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像我真的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的继父叔叔离开了以后呢，去年他账号被盗。然后就有那个诈骗集团吧，就是盗用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页面大头相片换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留言跟他就哈啦乱聊，就说这是我家人的账号，但是他已经过世了，然后反正诈骗集团吧，后来他就把我封锁。那这个东西后来我就把我妈妈的账号转成追思纪念账号，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能离开的，但是这些数位的东西它其实可以留下来。就像我自己啦，我个人但我妈的 LINE 的账号呢，其实在手机里面还是有嘛，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些重要时刻，或是小朋友他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就会 LINE 给他，虽然我知道他永远不会看了，但是我就赖给他，我跟他说妈妈这是谁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话，我就透过赖，然后这样子还是跟他对话。甚至前真的很好笑我在工作的过程呢，其实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我有点当下有点吓一跳，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我女儿用家里的家用电话打电话给我，那室内电话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一看那个来电显示啊，就是老妈。因为以前就是我妈最早是用这个家里的电话嘛，所以我就把它
归属是妈妈家的室内电话，所以我就看到哎、欸，老妈打给我，然后马上意识到啊，这一定是我的女儿，她想找我，然后用室内电话打的。对，当下自己是觉得很好笑啦，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离开的人呢，其实你不会完全的割舍他、忘记他，然后只是他换个方式。那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一些刻意的安排、想念的，你可以去透过这些刻意安排去想念你珍重的这些家人。所以啊，我个人啊试一试，透过像母亲的骨骸，我把它除了放在塔位之外，我还有做那个叫骨灰琉璃珠。我觉得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然后像他的 FB 的账号呢，我就把它做成纪念账号。那还有就是那些 LINE 啊，那些基本上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变相的跟他沟通，想念他。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寄托嘛。所以我常常在工作过程听到说，这些仪式呢是办给活人看的。换个角度想，的确他一些真的都是办给活人看，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没有意义的。那而这些意义呢，取决于你怎么做，而不是说什么念经啊，这个不重要干嘛。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因为这些念经的这些仪式，然后让你感到心安，让你觉得你为了离开的家人有送他祝福，这也很好啊。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心态的问题，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存在。所以仪式感呢，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下一阶段呢，我其实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我最近呢还有一些想法跟心情。那透过帮客户啊，还有帮好朋友，不要说客户，帮好朋友规划这件告别式，未来在我的想要成立的公司里面把它商品化，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把它商品化的过程，那这些部分，我真心觉得我是在创造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些价值的东西其实会反映在我们未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你在需要懦弱那在这个部分的时候，然后它也许会在某一个阶段给你很大的鼓励跟支持。这就是我觉得我想要透过天堂记影这间公司，然后能去把死亡转换成力量，然后让所有的需要的朋友们得到祝福。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个人使命啊，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但是就是想从这个方向去出发，然后去做一些事情。这阶段的后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我自己有创作的一些东西。仪式感的意义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和世界妥协的方式，或者就是说是自己和自己握手言和的一种练习。每天清晨6点呢，我会煮一杯黑咖啡，坐在窗边静静的看着城市的天空变化。这样的习惯呢，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特别的仪式，但对我来说呢，这是一种确认自己仍然活着的一种方式。我需要在时间与手指间和杯缘间得到沉淀，确认这一天的开始是我在我的掌握之中，而不是被什么无形的洪流推着前进。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性，某一天你醒来发现最常去的书店突然关门了，街角的面包店换了老板了，甚至在深夜你习惯听的电台它突然停播了。这些变动呢，其实本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遇到了这些，我们心里还是会莫名的感到不安，于是仪式感便成为了一种锚点。那这一种有点像是确认我们自己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一个证明。村上春树曾说啊，只要活着就要刷牙，就要穿衣服，就要煮咖啡，这些无法省略的小事呢，变成生活的一种基础的时候呢，看似琐碎的行为因为重复而产生了某种的安定感，仿佛只要遵循这样的步骤，世界就不会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而忽然崩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因为人是孤独的，即使在拥挤的城市里，我们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内心的孤独感依然如影随形。而仪式感呢，则像是我们给自己的拥抱，
让他可以感受到感受我们自己的存在，让我们在每一个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里感找到了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办生告别式？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对自己一种生命的整理与肯定。在我们仍然拥有选择的时候，决定如何被记住，像如何向世界告别，更如何在亲友们之间说出那些平常不曾表达的心意。这不只是为了道别，而是为了要让自己有机会见证所有关心自己的人，感受这一生的重量跟价值。真正告别式不是单单的聊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关于本身的生命故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而还有无法控制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留下生命的印记。但是这种积极的仪式感呢，是一种我们和世界达成和解的方式。或许这个精心策划的告别之中，我们能发现仪式感的终点其实也是人生意义存在的起点。或许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一天我们要与这个世界道别，我们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留下回忆？是充满遗憾呢，还是带着笑容？或许这场生前告别式不是为了让我们道别，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因为当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终点的时候，才会真正的用心经营当下每一刻。我们会更珍惜身边的人，更勇敢的说出爱跟感谢，更愿意把时间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发现生命的价值不是在生命最后一刻才决定，而是在每一个选择里面，它其实就逐渐在成型。这才是仪式感真正的本质，而不是形式上的讲究，更不是刻意安排的浪漫，而是我们在这个流动的世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安身之所。我们无法改变时间的流动，也无法预测未来的变动，至少我们可以在每天清晨的咖啡香里规划自己的生活，生前告别式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这样也许活着就不那么可怕，也许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这是最后在这一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再聊一聊。

0: 欢迎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s。生命是一场离歌，轻轻的生命来了，轻轻的生命也走了，不是消失，而是换另一种方式的存在。你站在时光的渡口，回首一望，云烟如诗，来时的路还留着你的脚印，细细碎碎，深深浅浅。可你不曾回头，你微笑着，像晨光落在波心，渐渐的，渐渐的消失在岁月的另一端，而我们还站在这，看你远去的背影，手里捧着还未说完的话，身体随风而去，落叶归根，或是化为星辰，灵魂轻轻飘荡，在诵经声里，在风的指引下寻找另一个远方。而爱呢？爱是不散的宴席，回忆是不朽的诗篇，写在我们的心上，藏在我们的梦里。如今这世界走得太快，人开始习惯了匆匆告别，没有仪式，没有灵堂，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那一句话。可当我们省略了这些，真的就不会再难过了吗？或许少了一场好好的道别，爱便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生命是一场离歌，让它变成无声的诀别。我们应该学着轻轻的，静静的受一程，让身体归尘归尘，让灵魂安息，让爱有一个能停泊的港湾。最近呢，大 S 的事情让很多人遇到了，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那除了没有告别式，没有公开告别式之外，还有骨灰放在家里这件事情，照着沸沸扬扬的议题，其实在我们的角度看来呢，其实心里是有一些感触的。那刚好最后一个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有些事物终将消失，这是无法改变的。时间流动像夜晚的潮水，涨起又退去，带走沙滩上的足迹，也带走曾经紧握在手心里的温度。许多人觉得把骨灰放进灵骨塔，只不过是让未来的人留下无人问津的遗迹，几代后没人会记得这个名字，没有人会来这里焚香祭拜，一切就像午后阳光在灰尘上的光斑渐渐淡去，最后消散无踪。他们说这样毫无意义，但是对我而言并不是这样的。我想要的不是一座长长久久的纪念碑，而是一个可以怀念的地方，一个让思念可以安放的角落。人总需要某些出口，来放下那些无处安置的情绪，让爱得以流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我们该如何确认那些爱过的人确实存在过？他的声音、气味、触碰，终将被时间冲淡，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像是旧唱片上的刮痕。歌曲还在，但总缺少了些什么。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对着并不存在的回应低声地说，你来了。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某种熟悉的气味，也许是在某个雨天我曾经闻过树木潮湿的味道，也许是在某个清晨爱人的发烧有淡淡的香气。我并不害怕这一天到来，而这个地方会被遗忘，因为它并不是为了世人而存在，而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地方来安放那些曾经的温柔，那些深夜里的对话，跟那些笑声与泪水。那不仅是一个存放骨灰的地方，而是呢可以让我静静坐下来，让爱自由流动的空间。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散，但我仍愿意相信，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这份爱依然会用某种方式存在，像风，像海潮，像黄昏，像被风卷起的落叶，无声无息的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轻轻的停住。其实这样就够了。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我一直以来 我对塔位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那我只是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把我的家人用环保葬的方式离开。我的工作中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客户选择环保葬，但是有很 OK 的，但是也有后悔的，都有。那我的角度呢，去讲人家讲客户后悔，好像我要销售塔位，其实不然。其实我还是回过头来强调，我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那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知道我对骨灰安置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想法，其实很单纯，并不是因为我做殡葬业，因为其实它对我是有意义的，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刚好遇到大 S 的这个事情，新闻报说家人想要把他的遗骸放在家里，那其实我觉得，我老实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就我所知啊，我曾经服务过一些案子是外国籍，那就我所知，英国那边啊，的确也有人把骨灰遗骸放在家里的花园里，这是的的确确有的东西，所以当然风俗民情不同，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就尊重每一个不同处理方式，也不用说刻意去讲什么，那换个角度想，其实自己心安这件事情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心里平安，做什么都会顺。其实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算命啊风水啊，不外乎就希望生活顺遂一点嘛，那其实心里平安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心里不平安，你再怎么做再怎么算，其实都不会达到你要的这种结果或想法。其实每次啊，我看到那种公众人物突然的离世这种新闻啊，都常会想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到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或是这些新闻呢，带给我们真正的价值或是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这个方向去思考，不然大家都说生命无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到底为无常做了哪些准备？其实这是我一直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或是跟我的朋友们探讨的一个议题。多数人面对无常呢，其实大家都是选择逃避，因为我其实做了十几年的殡葬业务经验里面，也常常看到每次要跟人家讨论比如说生契约或是死亡议题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所有人都会落落大方的跟你讨论他的想法，而是很多人其实不喜欢聊这个议题，这个议题会觉得这个离我很远啊。但是其实我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这个工作行业的关系，看了那么多的生死，所以总觉得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我要面对的时候，我心里会怎么想，或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到底自己有做了哪些准备，这是我常常去思考的点。也透过这些准备呢，其实变相我一直觉得变相就是准备身后事这件事情，就是审视我们现在是怎么活着，比如说财务问题，你的遗嘱啊、保险、信托啊，或者各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如果今天突然的离开，你最重视的家人，他们有足够的保障，或是你的情感的部分做了哪些准备？你有没有每天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或者每天跟你的太太拥抱，或是各种情境在情感的部分？我太太可爱，前阵子去，因为我太太基督徒嘛，然后前阵子去教会，然后就教会的姐妹们聊天的过程，就聊到那是先生不见得，每个先生都不见得会结婚了十来年了以后还会每天拥抱太太啊，或者对太太说我爱你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太太回来就觉得我好像跟一般其他先生不一样，我每天都会对他做这些事情。其实这就是情感准备，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但我希望就是至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留下遗憾。再就是人生的准备，我们应该透过死亡的准备去理解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活出我们想要的样子，譬如说工作也好，譬如说各种生活的形态模式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啊，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明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有什么事情最想去完成？因为其实我们人生我一直觉得人生就是事情的排列组合，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生活跟生命，那我们会选择把哪些事情放在我们最重要最急着要去做的。那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生活的关系，我相信赚钱这件事情是许多人觉得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家人放在跟工作做一个平衡跟取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为了你的家人或是你自己做了哪些准备以防无常来临？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俗称叫数位遗产啊，我们可能有一些社群账号啊、照片啊、文件啊，你该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或是你有没有留给未来一封信？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让我曾经服务一家案子，那可能这些案子我这个举例好了，就是我曾经服务过一个案子，是一个年轻的妈妈。这个妈妈走的时候小朋友很小，那在还没走之前，其实我们都说要不要留些信件啊或什么书信给孩子。那每次见面的过程，妈妈都说她想这么做，但是一想到她其实就写不出来。但是直到这个妈妈真的离开的时候，在她的 iPad 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个影像档的录影，她把她对孩子的爱，她对孩子的舍不得，还有不得不道别不得不离开的这件事情，在这个影像档里面跟孩子说明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在帮阿翔办他的生前告别式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阿翔有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他说他每一段时间，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自己每一年他会录影，因为他都说他常都拍别人嘛，那自己很少留一些自己的影像嘛，所以他就透过录影，然后把他想要对孩子讲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天无常发生的时候，孩子能透过影像，然后去了解爸爸其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透过这影像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很棒，所以这就也是我为什么说想要做频道的原因。其实留下声音这件事情跟留下影像这件事情都很有意义，所以这些就是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最后啊，今天这一集呢，其实聊生前告别式，其实不是聊为了死亡而做准备，而是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为了我们好好活着做准备。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最后这一刻啊才说出我们想要说或是应该要说的话。今天我想要邀请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要为自己办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你最想留给挚爱的家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很欢迎你可以在粉丝专页留言跟我们分享，也许你的故事可以启发更多人，感动更多人。最后啊，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留下珍贵的回忆，也可以考虑参考看看未来啊，我想要创办的这个天堂记影这个服务。它天堂记影其实不只单单的影像或是生前告别式的统筹规划，其实我更想要是透过你的故事，帮你整理出你最重要的一些话，最重要的一些故事要留给你的家人，这才是我想要透过天堂记影的这个服务去协助大家去呈现出来的。最后啊，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过程呢是好好说再见。好好说再见这件事情很重要，再见不是永远不见，而是我们下一次见面都希望能成为更好，变得更好的自己。这我觉得这才是再见最重要的意义，不然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一期一会啊。今天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些，其实也是我内心很 真很一直想要聊的东西，所以透过声音，透过节目，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最后啊，还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真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能在节目在那粉丝专页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对我也是最大的鼓励。那节目也到一个尾声了，那希望就是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下礼拜准时再收听我们这些人那些睡着的，我是 Fans，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一些不错的想法，也许这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祝福大家，晚安，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Hello，
3: 欢迎来收听设计专家日本大老师，我是超级导演，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4: 嘿嘿，台主求救啊！
3: 对呀、
4: 啊，不是每一个礼拜录音的时候我才跟你求救，而是刚好昨天就有人跟我求救了。可是我也想了很多方法，然后但是我想听听你的专业。对啊，
3: 怎么了？借钱就不用了，
4: 借钱不会找你，借钱到我这里我也不借了。那个什么？噪音啊，
3: 嗯，
4: 我觉得那个什么，因为我朋友打来，他说，哎，他在家里时常就听到，不管是上面，因为他是住公寓，可能比较老旧的关系，然后这个上面有小朋友在跳啊跳，要不然就玩具摔到地上的声音，还有就是。会让他不好睡，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夜班的，晚上上班、早上下班了之后，然后才会去回家睡觉。
3: 嗯，
4: 那结果早上吵得乱七八糟，所以他觉得很痛苦。他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房子借由装修，然后可以改善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3: 嗯，
4: 对啊，嗯。
3: 有办法啊，变成是你房子这一侧加强你天花板的隔音呢？
4: 哦，天花板
3: 只是说，当然愿意花钱，然后你可能还要暂时搬离，要干什么的？如果这个成本是可以接受的话，
4: 嗯，
3: 那是有办法去做这个加强天花板整个
4: 工程。
3: 对对，
4: 嗯，哦，因为有现在人很注重。不应该说现在人啊，因为有一些人很注重睡眠品质啊，
3: 嗯，
4: 然后有一些人就像我是属于比较敏感的，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声响我也睡不着，然后以前
3: 你这20年怎么过的啊？那在部队里面大通铺，到后来很后面很后面才一个人房间呢、欸，你要、
4: 啊、
3: 你至少你要先撑过15年呢、欸，
4: 没有
3: 军校时间还不要讲，
4: 前面大概。当排长的时候，两三年倒是会两个人一间，
3: 对，两个人一间也是有影响啊。
4: 对，到后面基本上都自己有一个房间。可是我是属于那种以前当学生不是要站哨吗？对不对？
3: 对，
4: 我是属于那种哦，我今天2点到4点要站哨，然后我就睡，然后睡一睡，可能那个下一个上一个要叫哨的时候，一打开门我就坐起来了。我是属于那种听到声音我就醒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晚上有事就是要去站哨的话我会醒了、啊。可是问题是我都属于我听到声音我醒了之后我都撑到他在咬我在说。因为他一定是提早嘛，反正他在、
4: 啊、
3: 等到他走到我旁边把我摇起来的时候我再起来都还来得及，我就偷那几秒钟我也说。
4: 所以哦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注重就是声音品质的。

0: 问题，因为我只要有吵，我就睡不着。对啊，
1: 嗯。
0: 那除了就像你说的这个天花工程，那有没有这个除了做天花，要怎么做才会尽量就是达到这个吸音的效果啊？就是减
1: 其
0: 少这个
1: 实
0: 环境音。
1: 噪音啊，声响啊，主要分成两个音啊，一个叫中高频音，一个叫做低频音。
0: 嗯。
1: 那低频音，什么是中高频音？就是我们大家一般讲话常常听到的声音。低频音就
0: 嗯
1: 比较偏向说那种 bass 那种低重音。好，那个就是比如说好这个演唱会为什么那个会震的那种感觉，那个东西
0: 嗯嗯嗯，
1: 比较没有方向性。你比较人耳比较难判别说这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它可以传得很远，而且它可以透过这个固体传，音声音本来就可以透过固体传播，但是低重音的话，特别是会那个经过这个墙啊、这个结构啊，好这些去做传播，所以说
0: 嗯嗯嗯，
1: 它那个震动起来，有时候你可能住5楼好了，然后你这栋楼特别高，25楼的低重音它传到你这边，如果它大楼结构没有，就是减震啊，或是这个隔音的这个没有做得很好的话，我不能不夸张，你差个20楼你都听得到，那就而且还找不到是谁，因为你想到你楼上，然后没有啊，一个楼一层2层，就当你1楼2楼你去问，没有啊，还跟他吵架吵半天，弄了半天20几楼，啊这
0: 天
1: 种
0: 呐！
1: 类似的新闻也有，那个找不到，然后所以说。那中高音的话，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气密窗之类的就可以解决，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这个要针对说你的中高音跟低音这两个都要做好，你才有可能完全隔音。这样
0: 这
1: 完全
0: 听
1: 可
0: 起
1: 能
0: 来，
1: 有点太过了，但至
0: 嗯。
1: 少要把那个音量降到说你可能比较属于白噪音不注意到的程度。
0: 嗯，哇，那其实算是蛮大的工程诶。如果说
1: 也不是啦，就是分两个部分啦。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像那种抓漏，要先找到问题点，然后找到问题点之后，然后看要如何排除问题啊？
1: 其实这样讲也可以算啦，但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中高音跟低音他们两个的隔音对策方法不一样，大家都会自觉性的知道中高音怎么处理，他可能会去装所谓的波浪状的那种不规则状的吸音垫、吸音泡棉，好啊，那其实装这个装到你自己这一端你自己房内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它是吸你的音，不是吸外面的音，有限啊。因为它的不规则形状是破坏那个声波，不让它反弹，然后把那能量吸收掉，不传出去。所以说它是让你至于你内部的声音不漏出去。如果你在里面唱歌还是干什么的，你不
0: 外
1: 想
0: 面
1: 让
0: 听不到，
1: 不想让外面听到或干嘛的话，那个东西是比较有显著的效果。但反之就弱很多，不敢讲零啊，但是弱很多。所以大家很多人做隔音干嘛，弄了好多隔音垫。有时候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在忙什么，不过说实话啦，我这边的话也是，概率上面可以讲一讲，这个隔音吼是水也很深，也有专门的隔音工程的专业人员，甚至台湾我印象好像没有，我不太记得，但是在日本然后其他国家有专业的证照，然后
0: 有
1: 他就
0: 证
1: 是
0: 照的，
1: 隔音师、隔音工程，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个是很深的，就像那个录音室。啊，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我们有看到欧美的安全屋，那关起来你在那边大声尖叫，外面完全听不到。或是当尖叫的是中高音的中高频的声音吧，那低频声音、低音的话，这个低重音的话，你可能拿东西敲啊、摔啊，那个安全屋也是听不到。那低重音的话，就是要去减震。因为大部分它就是透过这个振动去传导，那比较不空，空气介质跟这个固体介质什么，所以它比较偏向结构那边容易传得远。那个中高音的话，主要是空气传播。所以说，如果我们多 弄的一个隔一个空气，像那个气密窗，比较好的隔应该讲隔音窗，它比较好的话是双片玻璃，它中间夹了一个空气层，它可以隔温，它也可以隔音，啊、那更优质的是加真空，中间抽掉没有空气就变真空，好等等这个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隔温或隔音的效果，那这个对于中高音就很有效，那你对于天花板也一样，你也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楼地板跟天花板自己的，跟我们做天花板和隔一段，你不要贴着做，其实它就是空气层，它就有一定的隔音效果。But 你天花板不能开孔，你开孔不是漏出来了吗？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给它封一块板子上去，好、哦，相应的吸音板，好、哦，比较有隔音材质的东西，那中间留了空气层，楼上的那个声响，好、哦，也就会降低。我所谓声响，比如讲话声响。可是你刚才讲的走路啊、摔玩具啊、摔跤啊，嘣嘣嘣嘣嘣嘣，那个属于什么？低中音。
0: 低频，嘿。
1: 哎，啊，低中音你靠空气没有用，
0: 嗯，
1: 那
0: 哦，
1: 就要喷一些，然后像是那个隔音的泡棉啊，或者是说一些吸震的板子啊，
0: 减少那个震动，对不对？
1: 对，
0: 就低频震动，
1: 把它吃掉啊，这样子的话。就才会比较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有人说啊，我楼上好吵，然后贴把自己的房间，然后贴一大堆泡棉，贴了半天，你只是你的抱怨让他听不到，
0: 隔了自己不是隔别人这样子，哦，所以那其实 这个环境音应该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掉下来，因为我朋友是这样子讲，那其实还有这个隔间，我们之前前几集讲的轻隔间，那这个也是会影响到声音的传播吗？
1: 有啊，
0: 你
1: 你
0: 说，
1: 最便宜最快的那个石膏板的轻隔间，它然后连里面的那个有的是它是塞玻璃棉或者是岩棉，它的吸音嘛，啊连塞了以后其实隔音还是不怎么样，然后还不塞啊，这种成本低到极限，啊空心的，敲起来口也是空的，那个隔音是烂的，你大概。应该怎么讲？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个那个，共腔效应吧，是这么讲吧？我得忘记那专有名词。总而言之，你的声音还被放大，就是你在那房间听的时候，我跟你面对面讲，你觉得、哦、好像这音量大概是那样。你进那房间，把门关起来，我一样的音量讲一样的事情，你听起来，哇，怎么好像
0: 声音，
1: 加个 speaker 你知道吗？
0: 你那个画面我大概懂，就是有一点像我们把一张纸折起来，然后嘟在嘴巴前面，然后
1: 对，
0: 讲话的声音就开始被。比较容易被传播很远的那种概念嘛，对不
1: 比较大声或干嘛，我
0: 对？
1: 要什么，要什么，
0: 对，啊，
1: 然
0: 有一
1: 后
0: 点那
1: 甚
0: 种
1: 至
0: 回
1: 以
0: 音
1: 前，
0: 的 feel 啦，
1: 对，甚至是说，刚讲墙嘛，那还有天花，那个我过去在部落格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哦，这也蛮有趣的。这个天花板在办公室大部分做那个轻钢架嘛，一格一格的。
0: 对。
1: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说，那栋楼也是属于比较吊顶式冷气、中央空调这样子，所以它会有出风口跟回风口，在天花板
0: 对，
1: 上面，就
0: 没
1: 是
0: 错。
1: 不是都是板子嘛，它有的是出风，有的是回风嘛。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某个职员的位置上，他可以听到老板他在房间讲电话，
0: 某一
1: 但
0: 个
1: 某一个。不是全部大家都听得到，因为他老板在房间，他也会在意他只讲什么事情，不太想让员工听到，所以老板要
0: 隐
1: 独立
0: 私
1: 房
0: 问题
1: 间。
0: 嘛，哦，
1: 那结果呢？老板就跟那个小三在那边一起来起来，就是这个讲那些有的没有的，然后
0: 谈
1: 这
0: 情
1: 个，
0: 说爱，
1: 对，啊，对对，一起来起来就是亲热啊，产生最快。那个，就是约说啊，这个，哎呀，你什么时候来啊？死鬼啊，干嘛？他可能还开视讯，所以声音还是放出来的。但一般这个房间的话，它是传不出去，因为它当时它的墙，我们以前讲过的隔音要做到楼地板，不要天花板上面是空的，你就做到那天花板之下，上面是通透的，那你声音还就传出去嘛。那很好玩的地方，它走到隔到顶的哦，结果 这个员工啊听到说，哎，老板那个小三要来要干什么的，哦，他4点多就要走，啊，就跟他去跟他哪里玩要干嘛去忙就对了，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哎，老板4点多就要走了，那我们也可以提早走，然后他就在群组里面发，他眼瞎，他发到老板在的那个群组。
0: 哈哈哈，真尴尬
1: 老板就生气啊！啊，你哪在？你怎么知道？
0: 员工回答就说：“你讲到那么大声，我当然有听到。
1: 哦，他就说我坐在位置上有听到啊，但他不知道别人听到没有，反正他说他觉得很奇怪，而且他位置也不是刚好是在他的那个房间的旁边，办公室旁边，而还有一个距
0: 下
1: 离。结果弄了半天，他墙也隔到顶哦，然后也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门。好，等一下还补充讲门那部分，这个墙也是，它就是有一定的隔音效果，不是空心的墙。那结果为什么传到？它的那个刚刚讲出风口回风口嘛，
0: 对，
1: 刚好对到。
0: 哦，
1: 如果
0: 出，
1: 说你去查一下，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那时候我们讲马盖先嘛，百战天龙什么的那个，我小时候还蛮
0: 有
1: 迷的
0: 好
1: 那
0: 久
1: 个
0: 以
1: 时候。
0: 前的那个
1: 哎，那
0: 片
1: 个，
0: 子，
1: 很多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简单讲，这个就是，主角就可以利用一些他的一些理科常识，让自己脱困，制作炸弹啊，然后把门爆破，然后因为他被关在里面，还
0: 哦，以
1: 是
0: 前都
1: 说，
0: 觉得他特别帅，
1: 哎，对啊，然后或者是说电话筒坏掉了，只有一条线，啊，怎么样靠线拨电话？哎，我还知道这招还真的学会过，在部队还帮助到我。anyway，就是这些方式去让他自己那个，那他里面就有在介绍到说，有一个像美国的椭圆形办公室，那个美国总统办公室，他两个椭圆有两个圆心嘛，刚好两个圆心可以听到对方的讲话，他就看声波反射，他管道的反射，然后在海军不是有那个通话那个管子嘛，在船上潜艇也有啊，船也有，那个管子。也是一类似的效果，管对管之间声音非常的清楚，那就呼吸搏吸，因为它刚好的出风回光的位置刚好两边对到，啊，就
0: 所
1: 听得
0: 以
1: 到，
0: 声音就借由这个空气传递很远很远。
1: 就是管子还是什么挖过效应，反正这东西很巧很巧合的，你叫我再重现它，我觉得也有难，啊，结果听说了这个当时帮他装潢的设计师被告到法院。
0: 告到法院，
1: 你不是说有隔音吗？
0: 哇，
1: 那你怎么给
0: 这
1: 我隔了？
0: 告到法院就有一点比较麻烦的呢。
1: 对，可是这些有钱人有时候也懒得跟你啰嗦啊，就找律师团跟你讲话，
0: 哦，
1: 他
0: 这
1: 懒
0: 很
1: 得跟
0: 麻
1: 你
0: 烦。
1: 吵。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设计装修日本老师，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阿奇，嘿嘿。
1: 嘿嘿，哦，所以刚才听到这个出风口跟回风口，哦，好，学起来了，以后找不到问题，可能这个也是经验谈呢，哦，对不对？要不然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0: 我印象中它的红贡是那种方框、方形铁的，像那种谍报片，你那个不可能任务干嘛的？我是爬在通风管里面爬那种，
1: 那很大一个哎，很宽一
0: 我
1: 个，
0: 印象中它好像是那种，然后听说的，然后刚好两个是对到的，但你对到的这是不是像海军那管子对管子？
1: 对对对，嗯，
0: 那声音就听得到。
1: 那你刚才说门是怎么样？
0: 门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其实你把墙哦做得再好，我之前就有过经验。一个算是商务中心，它是会计事务所，然后因为会计事务所比较很容易很多就是会有很多公司会挂它的那个登记地址会在它楼浴室楼那边，然后加上他也想要把它一个那么大的办公室分租成一个位置两个位置这样子的那个当做办公室就对了，那他会希望说他的这个租客啊，他的顾客之间。彼此之间声音不要干扰，那它的墙呢，就是做又成本也没有想要做到那么高，就到那种录音室等级的太贵嘛，所以说它就是做那种双面双层加岩棉的轻隔间，
1: 中
0: 所谓
1: 间
0: 双
1: 连的，
0: 哎双面当然就两面墙嘛，
1: 对，
0: 墙是有两面嘛，里外嘛，好、哦、那这个有封板嘛，那一般我们就封一层石膏板或者是吸水盖板便宜的，那。像这个情形的话，应该封石膏板，因为比较厚，好，然后跟价钱关系，它其实它的吸音效果会好一点，会好一点。那双层就是石膏板是2层，也就是里加外是4层，而且封板的时候还有那个诀窍，就是怎么讲？你假设是360公分，一块板子100公分好了，你要4块，但你从左到右的话是一百。那个六十，对不对？然后第二层板子也不能从左边移到100，你要是从右边从应该不会变成60、100、100、100。总而言之，你的接缝要错开。
1: 这错开是什么原因呢？
0: 那个隔音呢？
1: 哦，
0: 因为
1: 错开。
0: 你全部都是你100对100板子对着板子两块板子一模一样这样叠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如果说你这样交错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缝出来的音，它可以再更好
1: 再
0: 一些。
1: 细一点，再控，再减少一点这种
0: 对，会
1: 缝。
0: 更好一些。然后再来是结构上面，它也比较不会裂。你一块板子这样子都像油漆要干什么，都相对容易裂的。你两块都在这边，它这样，这不是更容易开？
1: 对
0: 更
1: 对
0: 容易
1: 对，
0: 开。
1: 懂。那所以说这个板子是要交错，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个隔音的效果。
0: 是他选了一个很简单的门，好，而且为什么都没有隔音啊？那这个也是我早期出道的一个案例啊，我不讲别人，就我自己啊。然后后来这个跟他去做检讨，结果在那个我说你看哈，在这道墙，它有一些房间比较大一点啊，这道墙，我在那边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吗？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远处的那个门传进来？我跟你对着墙，你有看到声音有从墙过来吗？没有，就是门的问题。啊，你门的部分你要不要做加强？然后那你现在在说要多少钱，什么都是怎么样？我说，不然我去找这个门的气密条，然后把那个上下左右，包含下面还有那个毛刷等等的啊，但也不是毛刷，那个叫什么泡棉啊？但那个话。我是跟他讲说，之后开门会比较难开，因为一定跟地上摩擦嘛，而且那是消耗品，之后要换。啊，其实成本不高。这没有，反正之后买来帮他装个试试看。试完以后，我们拿那个手机放很大声音乐，他几乎听不到。那也就是说，你在房间内稍微小声点讲话就可以。
1: 那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这个门缝很宽的，隔音可能不好，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对不
0: 对啊，你下面有缝，你说你要隔音，隔什么音出来，它就会传出来。
1: 现在有很多，就现在还你说的这种， 在门底下垫垫那种类似泡棉，它除有很多这个形式、欸、我上次之前这个搬家的时候，我也有上网去搜，就是想要买这种。它有一种是整个平、欸、比较宽的，然后就有一点类似整个门片的这个底下直接套住，
0: 一个 U 字形这样，
1: 对对对，一个 U 字
0: 形，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的还有可爱一点的、啊，什么猫猫爪的，干嘛？反正它有各式各样造型，有的是毛刷的，毛刷的其实有限嘛，因为你毕竟它是刷子，还是很多的缝，哦，
1: 对，
0: 它只是说防尘而已，隔音的效果稍微相对差，这个是有差。那另外还有一个建商。
1: 啊，建商，
0: 我妈买个房子啊，搬进去啊、嗯，然后那时候我人在日本还在疫情啊，我根本就没看过那间房子。
1: 嗯，
0: 然后好，我回台湾了，去我妈家，在家里面聊天干嘛干嘛。然后我从小到大的，可能家里的大家的习惯啊也影响，讲话都很大声。
1: 嗯，
0: 哎呀的，我妈买菜回来。他说：“哎，你这么讲话大声，我在那个老远那个电梯间都听得到。啊，我们是那种大厦嘛，那个电梯间其实离我家的房门还有
1: 一小
0: 二十公尺吧，十几二十公尺，一小段路，
1: 嗯，
0: 也不是在旁边，他都听得到啊。你讲话那么大声，还讲什么什么？有些东西还跟微博一样给他听到了，这个丢脸死啊！我被他骂，我就想说啊，什么小朋友，我在家呢。”而且我也不在门边、我们家的门边跟我家的客厅还有一个距离，而且还不是直接对着，还拐个角，还有
1: 哇，那声音也传太远了吧，连外面都听得到。
0: 好，也许我真的讲话太大声，但是其实是那个门片，这个建商，我那个门片是建商的嘛，那现在住户的这个管理公约里面也不让你轻易去自己增加门片更换门片嘛，新的大楼，完全这栋楼是新的。旧大楼可能大家什么还这样加个铁门啊，都会还站出去啊，做个鞋柜啊，干嘛的？哦，就是大家会侵占这个公共空间嘛。新的大楼没办法，都会管理公寓。可是那个，所以说那个门片都是原装建商送的，很厚哦，防火门，然后夹种哦，夹种了两小时防火门，又厚又重哦。在想啊，它隔音更很好啊，那么厚那么重。
1: 对啊，
0: 它就缝啊，很缝。
1: 啊啊啊
0: 不是门下风，门下也不算有风，因为它还会有一个那个小
1: 小的一个门槛，对，
0: 像门槛门片是靠上去的，
1: 对对对，它是一个框，然后门片靠进来嘛，
0: 可
1: 是 对,
0: 对, 对，那它周边也有框啊，可是靠这边的框，它这边是个薄薄的片，薄薄片靠上去这样子啊，薄片其实这个可能门之间还是有缝，干嘛？它其实它旁边也是有毛毛的这种算是吸震条吧，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也是有，可是它就很烂啊，没有隔音效果。
1: 啊，
0: 我就被他念了，我就不高兴啊。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回家，我就听到隔壁的，然后夫妻两个还讲八卦，然后说那个楼下那个谁怎么样。我在那边开门，我就是听得一清二楚，想是什么鬼啊？那这个东西，我就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这样不行。隐私啊，还有对人家干扰啊、
1: 对，没错。
0: 还好是说对方的声音漏出来，我们家的房门关起来，隔壁家的讲话是不会传过来，所以大家可能感觉没那么敏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后来我把这门改善之后，有的人还是不爽，他不觉得在意这样子。
1: 你先说。
0: 我的改善是，我就去网上去买那个比较硬的
1: 吗？
0: 比较硬的橡胶的气密条，有的那个气密条是那种泡棉的，很软，一压就扁，压没几次就烂掉，就蓬不起来了，就扁掉了。我要买那种比较硬质的，然后比较厚的，比较大的。因为厚的原因是因为我看那个缝有点大，但有个前提是你必须要让你的门片压到它，才有真正的气密感觉，就像你冰箱关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
1: OK，
0: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夹到那种感觉，那缺点就是你门以后关的时候要稍微用力一下压进去，它那个门那个锁舌叫卡才会卡住门，才会锁得上关得上。缺点是这样，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家本来那个门就又大又重，
1: 很重，所以往后
0: 推一下，它本来的惯性它就很大力关门的，所以还好。
1: 然后我弄完了以后，反而你加了这个气密条还有缓冲效果。
0: 对对对，什么关门的时候还不会噔那么大声，原本还嫌它关门的时候还要小心轻放。后来我，对对，你讲到这个车坏毛病，没错没错。
2: 哎，对。
0: 然后，哎，再试一下，外面在家里面再叫一下，或者放个手机的音乐干什么，在那个公共空间，在电梯间都听不到。
1: 那所以说，其实我在想啊，这种胶条其实压久它也是消耗品，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压久了，比如说，哎，我刚开始用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还不错，可是后面如果说这个开始声音又变大了，或者又传出去，对，那是不是
0: 或者是说脱落
1: 了
0: 嘛？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对对，那就换嘛，一条好像两三百块还是两百块，修个靠背。
1: 对啊，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其实大家听众朋友，只要你的家里有同样的状况，也是可以用，
0: 试试
1: 跟拆主一样，对啊，自己买回来换，又不用花，就花的钱很少，自己贴，对不对？又可以增加隔音的效果。
0: 其实我心里 OS 说，这么简单的事，我也不见他不做。我不能说太多，等一下我怕我们被安电影。
1: 不过隐私真的是蛮重要的啦，因为你在讲什么，别人都听得到，那听起来也很不舒服，对不对？
0: 不舒服啊，有时候说什么，甚至两个人讲的比较私密的，说他的这个性癖好还是怎么样，我不想知道，我完全不想知道。
1: 下次这个邻居让开门一见面的时候，那脑袋里面也浮现
0: 了。对
1: 对对，那真的是蛮尴尬的啦。
0: 对啊，我不想知道啊，我知道那么多干嘛？很怪。所以
1: 啊，
0: 这个是门很重要。
1: 门哦，那除了门还有什么嘞？我想想看。
0: 你试着想一下，说你觉得隔音会有哪些东西吧？
1: 其实会造成声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应该还有地板吧，对不对？地板踩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如果说没有做好，还是地板久了，其实它都还是会有一些噪音的。
0: 简单讲啊，如果说是高架地板，那种木头地板的话会吧，你瓷砖不会嘛？瓷砖你都是实打实的这样子，只是说你。有没有满砂浆有没有弄好，不要有空心嘛，空心容易碰空或者走起来就空空的嘛。当然它走动的声音震动声音就比较强。在日本有规范一定要45分贝还是40分贝，我有点忘了那个数字以下。让楼上的地板楼上的走动不能吵到楼下。有规定它要有一定的隔音40分还是45分贝的成效的隔音效果。旧建筑就没有，新建筑都有，因为其实日本的隔音就是墙啦、还有天花板啊，你就住那个旧公寓啊，三四十年的旧公寓，你看尤其是在日本留学，然后住的房子都是比较简单、比较旧、比较小嘛，隔音之烂。日本我们讲到日本不盖隔音，他们用纸门隔一隔，里面在干什么外面都知道、他们也不在乎以前那个昭和年代也是蛮那个的这扯远了。那后来新兴的建筑他们法规有在改，就有好很多。我还在讲一个说日本说好像噪音都觉得很忍受的样子。你知道那个铁道旁边，日本不是铁道王国吗？
1: 对。
0: 那离那个平交道或是铁道近的房子也是有。台湾呢不管是高速公路、高铁捷运还是一般的铁路。后来都全部都花很大的钱，全部都建了那个隔音墙，有没有？
1: 哦，对，就两侧都会立起来，这样子
0: 弄个高高，
1: 就是高起来，
0: 对
1: 比對、比车还要高。
0: 那不敢讲说百分百，因为这天花板没加盖嘛，但是对隔这个正旁边的那个建物的感觉，那个声响会差很多。那日本都没有。我说我坐大兵啊，车子过几点几分是哪一班的？时刻表看一下的哦，整天有准点哦，你有在，烦死了。所以说隔音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日本上面他没那么注重，可是他们新法规就有这个定义这个。然后台湾好像还没有，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2: Ja, för alla er som inte vet vad det är för galningar som står här framme och spelar.
3: Metamorfosi.
2: Presentera dem.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好事，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刚刚讲隔音的法律，那个对了，忘记嘿嘿了。那刚刚讲那个法律的部分，台湾印象中好像还没有针对到这个部分，建筑法、建筑技术规则好像没有。但是、一般来讲，好像就是最低是12公分嘛，那个楼地板厚度、然后一般比较新的建物大概是15。15就实心的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建物是里面会埋那个保乐绒球，它第一个是减重，尤其是超高层建筑20-30楼、50楼这样的那个，它楼地板会埋那个保乐绒球，大颗的那种，可能一个棒球那么大还多少，那它可以减震，然后结构上面也不太影响。对吸音干嘛的，但是楼上走的时候就会有差。这个是可能新的建案会好一些。那我们回到讲说这个木地板干嘛的吧，因为日本人就爱用木地板，所以我才提到日本。他们讲说一定要叫隔音效果。它的木地板的可能是负一般现在不叫不会用原木，原木又贵，然后保养不易，时间久了它会蛀虫啊或者翘起来干嘛的。所以说现在都用复合式的，就是有一部分的原木。假设你真的成本高点的话，就是那个质感的要画比较，不是印刷的那种。然后下面的话可能是其他杂木或是复合材料，包含那个橡胶等等。我刚刚讲的那个橡胶就是，它下面就会有一层，它踩下去的时候，它只会就会到一定的程度的吸震。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是专为了这个。高龄的那个老人啊，或者是小朋友，那个地板哦，摔下去，比如说我这样子手肘这个方向，我这样子往这边摔去撑到，不太会痛
2: 啊。
1: 它是橡胶，它是那个那叫什么橡木吧，还是那种软木地板？
2: 哦，真的还蛮特别，在台湾没有看过。
1: 那是专门为了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年纪大的人。那尤其现在还有热淋仔干什么的，就比较偏向于贴这种地板。
2: 哦，那这有一点类似，就是现在在外面盖的那些公园，其实现在他们的地板已经不像以前都是类似石头或者是水泥，他们现在都用 PU， 也是防跌倒。对啊，
1: 拆起来烂烂的啦。
2: 对，
1: 这个是一个啦。那其实日本的话，超长这题外话，因为 PU 它有它一定的环境污染性。所以日本的操场学校的操场基本上还是沙土，
2: 哦，就是那种红土，就是以前比较，就是
1: 红土其实是比较偏台湾的，他们雨没那么多，雨多了才会红，那就比较就是一般的沙土。那、
2: 哦、沙土，
1: 那这个还要拿那个怎么讲，加那个石灰，然后要推那画那个白线有没有？去画线。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是自己画，
2: 就是那种棒球场有没有？
1: 我等到4年级还是5年级的时候，才学校才画 PU 跑道。那时候我们记得我要选小小议会小小市长在台北市，那时候还台北市那时候那么晚才有，可见其他学校更晚了，其他县市。然后那个小小市长那时候我们政见之一说我们要推动，我们要有 PU 跑道，我记得很清楚。就有这种事情，所以说那个就有差。那个有没有吸震干嘛的？那你我会建议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楼下关我屁事，吵也吵不人家。那楼下跑上来按电梯，就是有点烦。可是我就皮就厚，你咬我，对不对？我有挡震，你咬我啊？不能讲政治。对，现在的上气下效嘛，对不对？现在的风气就这样嘛，大家只要一皮就天下无难事。
2: 可是有一些人就不想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就会做啊，对不对？
1: 没有， 但如果就台湾人就不像日本人，就不要别人添麻烦，那边从小不是这样教育，就是反正我 OK 就好了，等你有意见我再说，我
2: 我
1: 再
2: 再
1: 想办
2: 解
1: 法，
2: 决就对
1: 对的，我先做就对了，反正没有说不行，我就可以。哦，台湾人的亚萨西好就是那样，亚萨西，日本的亚萨西就是对别人就比较造麻烦，台湾亚萨西就是说我允许别人到一定程度让他自由。等到麻烦的时候，我再跟他讲，然后大家互相调整感觉。哦，要这样子哦，拍死拍死，好，大概是这样。
2: 再
1: 啊，
2: 调
1: 没有，
2: 一个折中的
1: 以
2: 方
1: 前讲
2: 法，
1: 过嘛，我在便当，在这个办公室吃，在日本的办公室再吃个这个咖喱便当，就给他靠腰啊，有味道啊，很香啊。我们台湾闻到，哦靠，这么香，可恶，我现在还在忙，没得吃，这么香，可恶，哦，是有点小不爽，有没有影响到他？有，我等一下也去买一个咖喱便当，我说我明天买咖喱便当，我跟你香回来。又怎么样？那不是多严重的事情。可是，在日本的话，他就会觉得就不高兴，因为你不要影响到别人。所
2: 那
1: 以，
2: 每一个风俗文化不一样，
1: 那所以说，在台湾的话，你跟他讲说，哎，不要影响到别人比较好啦，这样不会上来跟你按电铃啊，他才管你那么多。所以，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比较不容易受伤，好，第二个，你的那个生活品质走起来，等等等等的时候，你自己对你的膝盖什么东西的也有影响。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免去掉一些很多额外的麻烦。哦，当然楼下找你人事或什么的，你生活品质会提升，它成本没有那么高。那所以会比较倾向于说，我会建议客人说到一定的隔音系数的那个木地板。好，这个成本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铺定木地板的话，我就通常就叫要吸震的。好，主要是低频嘛，因为声音的话比较不会传下去，主要是低频嘛，吸震的。哦，地板会比较，其实对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有好无坏啊，所以我会这样建议。
2: 那个气密窗，现在我们不是都大家都在讲气密啊？装了气密窗真的就没声音吗？
1: 但是又不是隔音窗，隔音窗是隔音窗，气密窗是气密窗，会好一点，会好一点的，就是门的怎么讲，主要也是中高音啊。低音没有用，像那个临近刚好有个工地，他在打地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还是听得到。
2: 那个是没办法的。
1: 哎，没办法，低音的部分没办法。
2: 风切声呢，有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这种气密。
1: 风切声的话有一定程度啊，就是你刚开窗的时候那个风啊，还有那个，那主要是说风切换的话有没有一些孔洞啊？会造成那个就滴管的效应。我们讲说，拿一个杯子里面装水也好，还是拿一个长管子、空管也还好。比如说这个圆珠笔的笔身，然后你把它分解，然后对着它吹，呼呼
2: 会
1: 呼呼，那
2: 有
1: 就
2: 嘘嘘嘘的声音哈，咻咻咻。
1: 对啊。那像之前我以前小时候住那个老公寓，刚好我们家的后面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两层楼，我们家是五层楼。那全部都空了，所以风很大。哦，这个那时候就晚上的时候，白天还好，我比较没有注意到。晚上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听到那风，
2: 那这有没有办法改善？如果是这样的话，
1: 第一个就是换窗，不是嘛？就是有些窗子比较不会嘛。啊，第二个你外面有没有缝嘛、孔洞嘛？有没有造成说？一些长管子啊，比如说像一些冷气，不是有时候吸管吸出去，然后后来那边又不装冷气了，它那边就有一个管子啊，一个洞啊，还有你看，像抽油烟机这些的管口啊，那些都容易造成风吹的那个这个共鸣的状况啊。那也许你我就算像抽油烟机有些排风的地方，你不可能把它封掉嘛，那你必须要排气干嘛的？那你管口的那个方向。还有形状可以去做调整，那尽量不要去对到风，让它去吹啊。
2: 那这倒是蛮多要注意的地方哎。那个什么，如果说这个风切声，玻璃换玻璃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换玻璃没办法解决，玻璃就是玻璃啊。但是如果说是再加厚玻璃，那当然有差。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把玻璃换成这个复合玻璃，比如说中间加
2: 胶
1: 一层
2: 合
1: 膜，
2: 啊，那些
1: 胶
2: 对
1: 合
2: 不
1: 是
2: 对？
1: 胶层膜，它是双层的玻璃，或是所谓的隔温玻璃，比如说 我们到 Seven 去买东西，它的那个冷冻柜，或者是那个冰淇淋的那种冰柜嘛，哈，冷冻柜也好，还是说那饮料柜也好，它是透明的玻璃，可是你摸那玻璃，它不会起雾，不会冒汗吧？不然我一般一罐可乐放在那边冰的，它外面的冒汗，
2: 对，
1: 它
2: 里
1: 就
2: 面放冰，然后那个外面这边又那么温暖，像冬天就开始流汗了，对啊。
1: 对，那它中间就是抽真空的，那这种它是有一定的隔温效果，它也有隔音效果。其实如果你注意一下哦，下次你去大家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你把那个冰柜打开跟关起来，稍微仔细听一下，打开的时候你就听到是那个冰柜那个液压缩机运转的声音，关起来没有。
2: 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噪音问题或隔音问题，那是不是如果就像我刚开始问你的，我说，哎，这个如果在装修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就要先跟设计师讲，就是说我这个隔音的问题也要考量进去，
1: 你
2: 因
1: 刚刚
2: 为，
1: 讲，对，没有错。你刚刚讲的，提到气密窗，气密窗是气密窗，气密窗不是隔音窗。
2: 所以这是有区分的哦，因为
1: 隔
2: 我们时
1: 音
2: 常，
1: 窗就是隔音窗，价钱差很多。如果你有刚刚讲说，哦，所谓的不能讲注重睡眠品质，大家都注重啊，大家谁不想睡得好？是说睡觉的时候比较敏感的那种人，你要特别强调。那在你的房间，在你的哪里要去处理，或者是说难听的，你买房的时候你就去注意到，像那个有一栋大楼，我们认识的人他就住在3楼还是几楼忘记了，哦，就是比较低楼层，刚好整栋大楼的机电的那个好像是抽水马达还是什么挖沟的马达还是电梯马达，我忘了，那个机房啊就在他房间的旁边，然后。依照规定啊，那个奸商就我不能说，我怕我等一下就被丢到东京湾去。那就反正就是应该是说他的那个机器设备，它下面会有很多那个角支撑角，它不是平放在地板上，它是会有那个角，可能调灯角、调水瓶干什么的。其实那个角有很多的减重基座，你可能听过或是 Google 一下减震的基座可以做，他就没有做，所以他那个。马达我干嘛要运转的时候，我整个晚上都听到，精神好弱，要跟建商打官司。
2: 长期睡不好，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1: 跟建商打官司还打输，
2: 是哦。
1: 那你自己买的，你自己看的，反正他们很多理由，还有你当初签了个约，大家也没那么仔细看，我也不太清楚猫腻在哪里。简而言之，以结果论打输。他就很崩溃，然后呢，他就跟我们刚刚前面你讲的，他在家里面贴了一大堆那种波浪状的那种奇形怪状的那个消音棉，贴一大堆，没有用，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吃中音的嘛。你最根本、最根本、最根本就是他那个基座把它抬起来，这整个基座吊起来，机器吊起来，下面把那个基座换成减震的，就可以去掉80%。那他能怎么做？就那一道墙，原本的墙再多垫出来，再多做个墙，让里面全部都做吸震的，然后再塞棉，再塞什么，弄很多层，然后可能会好一点，叫做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是低频，整个楼地板震，它那墙没有用啊，它旁边侧面不是还有一个隔？这面墙是这样，跟它90度的这样，这面墙侧面这个从这边这个侧面这边
2: 都会
1: 这
2: 传
1: 块
2: 出
1: 墙也
2: 去
1: 跟着
2: 吧？
1: 传过来。
2: 对啊，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我觉
1: 非
2: 得
1: 常非常
2: 我一
1: 状
2: 想
1: 况，
2: 到这，完完全全睡不着
1: 啊，几千几好几，我们那间房子也不便宜啊，也差不多快1亿了吧，好几千万买的。
2: 天哪，
1: 两个
2: 这
1: 律
2: 样。
1: 师团，两个律师团在互搞，但是建商的律师团应该比较大一点，因为建商应该比较有钱。
2: 比较有钱，哎，那也是很辛苦哎，
1: 打输呢？
2: 这，哎，天哪！所以这噪音的事情，这如果说房子买了，然后结果那个有一些隔音不好，我觉得我要装修，我就先跟设计师讲，我们看用什么方式来这个处理嘛。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地板这个上面传下来的声音，搞不好可以用天花，对不对？ 然后这个门片可以怎么选择，对啊，我觉得应该要跟设计师讨论。
1: 其实不见得成本高啊，就是有的工法啦，或是哪些地方，比如像他讲加一个那个啊橡胶条，那个才几百块钱，上电视送你都 OK 啊，那个都不贵嘛。可是你要讲，因为那个东西也会造成你开门上门不顺。
2: 嗯，
1: 那就是当然会稍微要私利一点，干嘛有人就不喜欢嘛，就还要压一下干嘛的，等等等等。
2: 嗯、
1: 或者说你要买真的比较好的啊、气密门或隔音门，好、哦，那、
2: 嗯、
1: 那个就是成本。那有预算啊是 OK， 当然会更完美，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也不见得要花到多少预算，但是有个最大的前提，不要等你搬进去之后再抱怨说怎么没有隔音，
2: 嗯，
1: 没有救，很难救，你一开始就讲、哦、很多的功法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到一个程度，谁知道你到底明不明白、
2: 嗯、
1: 像我就是睡死的那个人，我是不知道我那时候跟你同个房间的时候我那时候睡下铺吧，你是上铺吗、
2: 嗯、
1: 忘了，然后我是不知道你是忙到你是加班到到那种已经睁不开眼睛才睡才睡得着吗，还是说你还是说你只弄了难点没有加班的时候你我先睡着了你就睡不着了、哦、
2: 我以前
1: 知道
2: 我以前都是让自己尽量累一点比较好睡
1: 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以前军校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2: 哦、真的很累好不好
1: 还没有习惯啊，都没办法
2: 有些人就对声音很敏感，我就是其中之一
1: 真的只能都能耐
2: 嗯，
1: 好啦、
2: okay.
1: 我们这边也讲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也在下面留言，就这样子，拜拜咯。

0: Don't walk away from me, golden girl, just stay with me.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应该是好久没有一个人主持节目吧，应该算起来，其他咪咪不知名主播今天又有一个非常 relax 的姿势，就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葛优躺是什么，反正就是躺在躺椅上面的姿势，在为大家主持节目。因为太久没有一个人收录节目了，所以要 relax 一下。那为了让没有听过不知名主播节目的一些路过的听众们呢，还是要讲一下呢。因为不知名主播呢是住 share house，所以呢录音的环境就比较杂，大家都会听到比较多 BGM 啊。不管是长期收听的啊，如果有长期收听的话，或者是一般刚好路过悄悄听一下的新的听众的话，请大家多见谅。在不知名主播的非常 relax 的状态下的收录节目当中呢，大家会听到那个不知名的 BGM 的话呢，那也有可能在后期的时候被不知名主播消音消掉了。但至少在不知名主播录音的当下，我听的是监听耳机，所以呢，听到的声音会比较仔细。如果我后期有消的比较好的话，那可能大家就听不到。那如果呢，后期消不掉的话呢，大家听到的 BGM 呢，就反正不是七月半，就是大家无视就好了。前面废话这么多，那么久违的不知名主播一人的 talk 时间呢，今天主题要讲什么呢？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呢？不过今天的内容其实呢，要说很杂也是很杂，要说呢很精简也会很精简。虽然说的好像是废话，那 Sasoku 还是不知名主播讲一下今天到底要讲什么主题。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当然就还是跟日本的生活相关。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关于申办签证。还有所谓的税金申告，那日文就是税金申告。到这一节呢，就第一段的部分呢，我主要要讲的是，其实申请签证自己去办一点都不困难。是的，这是不知名主播亲身的经历。就是不知名主播至今呢，申请任何的，不论是在学当中，或者是就职，或者是那个转职的时候，不知名主播所有的签证申办，就是去入国管理局啦。因为不知名主播是东京地区，所以呢，是去的是东京入国管理局。那当然，日本的入国管理局每个地方都有嘛，大阪也会有，然后神奈川好像也有，全部有几个呢？因为不知名主播是在东京，所以比较关注的也只有东京的入国管理局。好，Sasoku 呢，回来讲一下为什么说呢，申请签证或者是你要申办一些资料，自己去入国管理局

不论你是申办有关于什么资格外活动啊，或者是你要变更签证，或者甚至你就是转职的时候，有些人会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其实都是不知名主播的经验分享。我就先讲一下，为什么说其实你要去入窝管理局的话，自己去其实就可以了。我有时候会看到大家可能都会请律师，就是你请律师来帮你办签证，但请律师的话其实就比较贵。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理由是因为日文方面比较不敢讲，但不知名主播觉得基本上如果你在日本已经是有留学经验的，就是已经有普通对话能力的话，自己去办就可以了。那不知名主播就讲说，我自己去办理一些证件的经历。第一个是讲说，在留学的时候，那留学生的签证基本上你是不能打工。那很多人就讲说，哈，留学生不能打工，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会跑去打工呢？我们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呢，讲比较直白一点的，除了黑工，就是暗地里面的那种打工之外，我现在讲的就是正经打工啦，会去申请一张叫资格外活动许可书。那我相信有留学经验的，或者是你也有申请过这张资格外活动许可的，都会知道那个它有限定嘛，就是周间28小时的工作。那详细里面的它的限制内容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Google 大神会为大家亲切的解说。那我这边是讲说我去申办的时候是怎么申办。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先跟学校那个相谈，经过学校的允许，然后跟学校等于是说学校要开立一个证明，也就是说学校允许你在上学之外不影响课业的情况下，那个学校方面证明说你是可以去打工的。你就拿那张证明书，那相关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资料，那不知名主播就没有讲那么详细，因为今天还是算杂谈嘛，因为全部如果讲完的话，我大概一整集也都讲不太完，要把所有的资料都讲完的话，那个小小的一个节目呢，每个单元只有15分钟，然后3节，那个除非要分好几段讲，不过我想大家也听不下去。好，歪楼又歪回来。就是经过学校给你开立了一张证明之后，你就拿那张证明。那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当然护照现在是在留卡啦，我当年的话当然不是在留卡。然后你就拿去，因为不知名主播是东京，所以是东京入国管理局，然后去做申办。再来呢，我就要比较跳痛点讲，就是你比如说留学毕业之后，因为日本的求职体系跟台湾不一样嘛，日本是你毕业的前一年开始那个等于新卒活动，也就是我们的就职活动啦。那前一年你开始找工作，找到最后你到毕业都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还没有被内定的时候怎么办？那又签证快到期，这个时候呢，其实日本有一个签证叫做特定活动。这个签证呢，如果你是顺利就在你的留学期间就被内定的话，当然不会办这个资格。因为不知名主播的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是毕业以后才找到的。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留学签证有时效性，因为不知名主播当年是2年嘛，那我要毕业了，可是我又想继续在日本找工作，怎么办呢？这个也是由学校开立一个证明，证明这个学生是真的有想要继续留下来找工作。然后相关当然有很多资料啦，请大家也可以移驾 Google 大神。那如果 Google 大神没有办法详尽的为大家解说的话呢，那我相信如果有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呢，也可以移驾请问入国管理局。
好，我说回来，就是你毕业之后没有在你的留学签证期间找到工作的话，那可以申请一张就是特定活动许可。这个特定活动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为了延长你的就职活动时间，基本上是一年。那当年不知名主播申请的时候，现在听说是你一申请，他直接给你一年。那当年不知名主播是每3个月都要回入国管理局去申告一次，就是我真的有在找工作，然后他就3个月3个月给我更新一次。然后不知名主播也是因为那个这个有了这个特定活动签证之后，我在留学签结束之后还可以继续留在日本。ちなみに讲一下，其实呢，特定活动许可。当然，你的重点其实是为了找工作。其实这个期间呢，也是不能打工的，因为你的资格外活动许可是在留学签当中申办的。可是呢，那特定活动时期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原本申请的那个资格外活动许可就已经是过期了嘛？但其实你在特定活动期间的时候，一样可以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也就是说，你一样可以申请这一张打工，这个也等于说你的担保的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学校。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如果是在特定活动的这个时期申请的资格外活动的话，必须是你当下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打工的职务，因为他同时需要的是那个合约书。所以它跟你在留学的时候申请的资格外活动会不一样，因为留学的时候申请的资格外活动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只要学校的担保你就可以申请。但是如果你是在特定活动期间的话就不一样，这个的话你必须当下就已经有一个打工的工作才可以，就是包括学校的担保。跟你打工单位的合约书才可以申请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这个是有点像 omake 跟大家提供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再来呢，我就要讲的是你要转就劳签证。就劳签证的时候呢，当然不知名主播，我现在上述所有讲的申请的任何的资料都是不知名主播自己去申请的，就是完全没有另外花钱请律师啊帮你做，完全都是不知名主播自己东跑西跑去申请的，所以才说其实基本上自己申办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我后来找到工作嘛。我是在特定活动期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工作的。我已经是从留学签，然后变更成特定活动。那再接下来，我就是要变更成工作签证。那首度变更工作签证的时候，这几年的话，我听后来办的一些就口嗨们。我这里指的口嗨，并不是指说学校那个口嗨，就是比我后来来日本的，我听他们讲之后，好像有放宽比较多。但不知名主播当然是以当年的经历来讲嘛。那首度变更为就劳签证的时候，其实要准备资料就很多，包括你要准备履历书，还有你为什么要。就等于要写个小作文，你为什么要留在日本？然后公司方面当然有很多资料，这边就不解释太多。当然重点是公司那边也要写一个为什么他要雇佣你的一个文章，这个方面是比较麻烦。那以不知名主播当年递交的东西是因为比较多，比较杂。包括不知名主播把台湾的大学的毕业证书，还有在学成绩，还有那个出勤证明，那这一块当然就是感谢就台湾的家人帮我在台湾的学校申请之后寄到日本给我。在日本的话，你不能给中文版嘛，通常要翻译。
不过当年不知名主播是中文跟英文两个范本递交出去，不过基本上英文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至少不知名主播那时候教的是中文版跟英文版，没有把它翻译成日文。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大学这边我没有翻译成日文版？其实也有个原因，是因为不知名主播在日本有念专门学校。所以我同时有递交的是在日本的专门学校的相关资料。那最后其实不知名主播申请的是技术职，其实技术职的话，也就是本来可以不用交大学的那一块。但是我基于就等于说，这也是先輩那边听来的嘛，就是你交的东西越齐全，你的签证越容易过。所以我大学那边的证明，我也请台湾的家人帮我申请了一份。然后在日本的话就好解决嘛，我自己回学校申请，那一定就是日文版嘛，根本就不用翻译，就是日文的。最终的结果是因为我是用专门试，专门试是你在日本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就会得到他们有一个资格叫专门试。那专门学校当然是专门试嘛，大学的话就是学士嘛，这以此类推。相关的话呢，大家想知道的话，请去询问 Google 大神。是的，于是乎呢，大家也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就是不知名主播现在呢，非常的需要去喝好几口水。那大家也去休息一下，吃个茶点啊，上个洗手间啊，煮菜也是可以的啦。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不知名主播那个刚才喝了点水之后又回来了。那大家有去喝个水、吃个茶点，还是顺便上个洗手间的吗？当然，煮个菜也是可以的啦。好，当然还是顺便简短一点讲一下废话，就是不知名主播呢，因为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很杂的杂音的话呢，但也有可能事后消音的时候可能把它消掉了，大家听不到。总之呢，就是有听到跟不知名主播说话没有什么相关的，比如说我撞到什么东西之类的话呢，大家请多多见谅。因为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好，啥时候歌呢？继续一下刚才没有讲完的，就是签证办理签证自己来这个话题。那刚才呢，不知名主播就是讲到我在更新那个工作签证，也就是所谓的就劳签证的一些琐碎的杂谈。那我接下来要延续讲的就是，如果在座在日本的有人很不幸的跟不知名主播一样，经常呢会有换工作的状态之下呢，可能会听过呢有一个叫做就劳资格证明书。但是不知名主播其实本身只有申请过一次，而且老实说申请的原因非常的有趣。那我先讲一下就劳资格证明书这一张呢，如果有询问过谷歌大神，就是外国人如果转职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可能99%都会看到上面会讲说呢，叫大家去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但实际上呢，不知名主播只有申请过一次。这个当然申请的理由非常的有趣。那我先说一下，就劳资格证明书是要干什么的？其实这一张呢，并不是入国管理局一定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知名主播有去问过入国管理局，至少东京入国管理局是这样告诉我的。这张其实是要给谁看的呢？是要给你转职的公司做担保用的。因为转职的时候，我们拿到的工作签证原本隶属的单位是你转职之前的那个公司。那为什么会申请这一张呢？主要是为了让你的转职的那个公司确认你所拥有的签证是可以在他们公司里工作，就是你的签证是符合这个新公司的工作项目，所以基本上这一张是给公司看的一个许可书，而不是入国管理局一定要你办这一张。这件事情呢，是呢，不知名主播因为身为十万个为什么的那个大好青年呢，总是会很想问，询问那个哪州，就跑去入国管理局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然后当然呢，因为这个是入国管理局的 staff 这样跟我讲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呢，请大家去投诉东京入国管理局，谢谢。然后呢，这一张不知名主播其实只有申请过一次。那之前呢，转职好几次我都没有申请过呢，理由都非常简单，因为我直接问入国管理局，要附加，我直接问东京入国管理局的那个承办人员，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承办人员就告诉我说，你只要你的现在转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你前一个工作的项目呢，比如说，我是用技术签的资格留在日本的，只要是项目是一样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基本上呢，不申请这一张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所以我大概2次换工作的时候都没有申请，因为呢，我就问了入国管理局，他就告诉我说，这有点就是自由新政嘛， 你转职之后，就是项目是相同的，因为大概自己都会知道什么工作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像不知名主播是技术职，我就不能做一般职，因为我是以专门学校的专门式的名义留下来的，所以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技术工作。那诚如不知名主播的不专业的自我介绍里面呢，也有写说呢，不知名主播大概是做哪一类的工作。主要就是那一类的，就是 creative 创意产业的工作呢，不知名主播都可以做。但 Chinamini 因为不知名主播当年是用技术签留下来，以至于不知名主播是不能做一般职的。就像大家说什么人事啊、那个业务啊这一种一般人家常见的工作，不知名主播是完全没办法做的。就因为当年不知名主播一时心血来潮，用技术签的名义留在日本。嗯，是的。然后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次呢？我会申请就劳资格活动证明书呢？因为那一次其实是因为以前不知名主播是住莆田。应该之前有讲过，就是那个日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以莆田为那个杀人景点。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莆田离陆国管理局很近，所以我去陆国管理局的次数大概已经有点像后花园了。那现在因为我搬家之后，离陆国管理局就很远。所以那一次的我是就 nano tamela 就保险起见，所以我那一次是用打电话的，这就再次让不知名主播学到一个教训，果然还是要直接去陆国管理局直接问 staff 是真正的承办人员才是对的，因为那一次打电话过去。应该打到的是一楼的，等于是综合部门，就是我们班的所谓的 UKSK 的地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叫我要申请这张就劳资格活动证明。以后来二楼真正的承办人员跟我讲的话，就是一楼的那个等于 UKSK 的部门不是完全了解业务。以上呢是不知名主播去东京入国管理局二楼承办签证相关业务的承办人员跟不知名主播说的。如果有什么那个错误的地方呢，请大家可以直接投诉东京入国管理局的二楼承办。那当然，承办人员的名字不知名主播是不太记得了。话说回来，就是因为那一次我是用电话去做压力投递，就是询问说我这一次换了工作，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因为不知名主播虽然说可能已经问过一次，但基于日本可能会改法规的关系呢，更新一次呢，不知名主播呢就会呢还是会去询问一次，因为怕法规不一样。然后，于是乎那一次，因为是用电话，电话当中的 staff 就跟我讲，叫我要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其实这张证明书申请的资料需要的内容，简单来讲呢，其实就跟我们更新延长你签证的时候呢，要的资料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呢，申请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根本就是提前呢帮你在做那个更新签证的申请。简单来讲就是这么讲。因为为什么申请这张呢？诚如刚才不知名主播有提到，因为原本我们手中拿到的那一张工作签证，你的所属单位，那你离开那个所属单位之后，去了新的单位嘛？那在签证的你申请的时候，给入国管理局的资讯还是你离职之前的那个公司？那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等于是说你把你原本的所属单位移动到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所以不知名主播才说申请这一张，等于是你提前先更新， 因为在留时间，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你的在留卡的时间是有限时效限制的嘛，又要更新嘛。简单来讲，就是你把旧的资料更新成新的资料。这个当然它的好处就是你在更新签证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就你有这张旧劳资格证明书的话，那你新的公司需要准备的资料也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你已经被审查过一次了，你现在的就是等于说你还就是在原本的公司继续工作了嘛，所以就比较快审查就会过去。不过呢，重点来说呢，就劳资格证明书其实并不是入管局一定要你申请这个，而是如果你的公司有点担心你的签证到底可不可以在他公司工作，是给你转职后的公司的一个保障，才会申请这一张就劳资格证明书。也就是如果你转职后的公司并没有要求你申请的话，基本上呢不申请也是没有关系的。这一张我记得好像是990块吧，那如果价钱记错的话呢，请大家就多多见谅。那不知名主播呢，因为呢尽可能希望呢不要有太多杂音，所以呢就不去。简单来说，如果大家有想知道就劳资格证明书到底多少钱的话呢，可以依架 Google 大神应该会告诉大家到底价位是多少钱。最后呢，总结呢，就是我刚才第一段跟现在第二段讲的，主要就是讲说你申办不管是签证或者一些那个资格活动的话，其实基本上只要有对话能力，可以正常跟日本人生活对话的话，其实不知名主播觉得自己去办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请律师去办。因为律师费多少钱啊？至于费用的话呢，可能有人有经验，那没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去一家 Google 大神，不过那个几万块应该是跑不掉的啊。但如果是自己办的话，当然就是几千块就了结的事。为什么几千块呢？因为那个申请的费，就是只要申请费用就好了。所以不知名主播是觉得说，真的，如果当然如果对自己的日文真的是自信度不太高，然后又有多余的或者是由于阿旅要怎么讲，就是钱够的话，当然要直接请律师来帮你办也是可以啦。不过呢，像不知名主播这个穷到已经那个的状态的呢，当然全部都自己办。其实自己办有个好处，因为像很多我觉得很多网上的都市传说啊，简称来讲都市传说，很多都是以讹传讹，你真正去直接去问其实是最快的。所以像不知名主播每次看到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我就想说人在日本直接去入国管理局问不就好了吗？啊，当然不外乎有可能距离太远不太方便问，但打电话其实也是可以，但要打对部门。这个是入国管理局那个给我的意见，就如果你要打电话呢，请直接打分机的部门是管理签证相关的，因为他有好几个电话嘛，打给那个审核部门的那一支电话呢也是可以的，至少比较正确，会比那个 UKZK 正确比较多。这个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去的话，那就打电话问。基本上哦，自己去问完之后呢，你会瞬间增长很多知识。这一段呢，就是不专业的一个总结。然后要说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那个不知名主播呢，这种 stop 的方式呢，也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时长的关系，不知名主播又要去喝点水了。那大家也去喝个水呀，吃个茶点啊，上洗手间啊，咱们待会再继续聊聊。See you。
1: Come on, let's go. Been around that world, man. Born in Germany and seen a lot, but I'd rather not them hard knocks or building blocks. On a long road with some fold and some blocks.

767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当然呢，就也是要废话的小小的说一下，就是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跟不知名主播说话声没有关系的。至于后期不知名主播是不是能消音消得掉呢？那如果有消掉的话呢，也许大家听不到。那如果没消掉的话呢，大家听到的话也请多多包涵，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好，早速进入最后一段。那这一段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要讲的是税金申告的重要性。其实不论哪一个国家，应该都要报税这件事情。其实所谓的税金申告就是报税啦，台湾可能就是所谓的报所得税。那不知名主播这边要讲的话，是分几个阶段的时期来讲。首先我要讲，就是在还是学生的时候，报税这件事情为什么跟留学生会有关系呢？因为呢，所谓的都市传说吧，可能有人听过，也可能有人没听过。就是呢，基本上留学生去区公所做一些登录手续的时候呢，承办人员呢也会非常的自动的就帮大家加了日本的健保。问题来了，这个为什么会跟所谓的报不报税有关系呢？就是我是学生，为什么我还要报税这件事情？其实呢，原因呢跟健保有关系，因为有些留学生，这也是讲说可能都市传说，大家都说怎么健保后来会变成比较贵。其实原因很简单，其实呢留学生呢也需要做报税的动作，可能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各位，可能在日本，也可能即将来日本的留学生们，不知名主播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就是留学生请也一定要做税金申告，就是所谓的报税。那日本的报税期间呢，是2月15号到3月15号这个时候。那留学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留学生其实只要去区公所做申告就好了。那详细的呢，就请大家报税期的时候呢，去区公所一趟，跟他讲说，我是留学生，但是我要来做那个税金申告，就是税金申告。那基本上呢，区公所的 staff 就会非常友善的告诉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呢，如果大家没有去，就是留学生们没有去做税金申告这件事之后呢，基本上日本呢，因为它每一年结算之后，6月是一个新的年度，所以新的年度之后呢，留学生会忽然收到健保，会说奇怪，怎么我的健保一下子涨了2倍？比如说，原本1000多块的，然后隔一年看到忽然变成3000多块，理由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税金申告的话，官方他会直接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了，成年人来日本嘛，税务局会直接把你归类成就是有最低收入额的缴税人。这就是为什么留学生在第二年收到自己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所以，请留学生们也要记得去做税金申告，也就是报税，就2月15号到3月15号，留学生基本上去区公所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提供给留学生为什么你们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再来，我要讲就是已经拿工作签证的人，基本上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个税金申告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像不知名主播这样子，每一次这个换工作率太高，每次都没办法由公司帮你做那个税金申告的话， 那如果你是在公司的话，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税金申告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公司每一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会有一个叫做年末调整，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公司帮你做税金申告，那里面会包括公司会给你一张那个抚养控除啊之类的单子，那详细的名称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欢迎去询问 Google 大神，是的。然后，如果你额外有自己的什么寿险啊，或者是那个你有买房子啊，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的要申告的话，全部都在年末调整的时候全部要提出，也就是由公司来帮你做税金申告的动作。因为日本是先收税。啊，这里ちなみに给大家一个豆知識，这个跟打工签证有关系。打工签证一直有一个大家的传说的30%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所谓的30%呢，是预缴税金，因为日本是先缴税后退税。那个详细的部分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 Google 大神也会告诉你。只是这里其他咪咪跟大家讲一下呢，为什么有所谓的30%？其实那个叫做预先收税，只是为什么大家说30%拿不回来？因为呢，打工签证基本上你1年以后就回去了，根本撑不到报税期，因为你只要报税之后呢，那个税金是会退回来给你的。哦，当然前提是你做的不是所谓的，好啊，就讲直接一点，就是说您做的不是什么黑工企业的话，拿不到那个没塞休啊，或者那个一些申报单的话的那些除外。不然的话呢，其实你只要退税之后呢，政府是会还你钱的。这个是一个妈咩知识，好，歪楼歪回来。那刚才讲说，如果你是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担心税金申告，因为年末调整的时候，其实就是帮你做税金申告。然后隔一年那个申告完之后，其实你退的税就会回到你的 Q6，就是说你有1个月的薪水会忽然变多。你仔细看那个 Q6 没塞休，好像中文应该叫做明细表吧，就是你的薪资明细表，其实上面就有写你退税退多少钱。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工作的人，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税金申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就犹如不知名主播一般，经常换工作。没有办法由公司帮你做年末调整的人呢，就只能乖乖的每年2月12日到3月15日去税务署，就是各个地方你属于什么区，就去那个区的税务署去做税金申告，就是税金申告。然后你要就申告前一年度的你的收入额，然后包括我刚才讲的什么可能抚养啊，或者是你有额外的投保啊，或者是财产啊，全部做申告。这个我相信在台湾有做那个报税经验的工作人士应该明白不知名主播说的那个报税的这件事情。那日本也是。像不知名主播的话，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报过多少年，都是自己去报的经验了。不过因为这个制度应该台湾也有啦。那现在因为日本推行了 My Number Card 之后的话，税金申告其实已经可以电脑，就是直接在网络上申请。其实之前应该就有，台湾应该也有类似的，就是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申告。那不知名主播，因为今年 My Number Card 都已经改成 IC 卡了，所以可以直接就网络上做申告的手续。那像我大概已经连续好了几年都是自己去申告。那基本上的话，我这边要提一点是，日本这几年它的有关于医疗退税、医疗控除，日本叫医疗控除的这一块，就是日本的医疗控除要多少钱才能控除呢？要日币10万块以上才有控除。所以呢，如果大家很少去看，在日本很少看医生的人，基本上这一块呢，你也就不用太在意了。那前几年的时候比较麻烦。 我现在讲的话是新的规定，它新的规定已经是本来以前是留宿学全部要交出去，现在不是，现在是写单子，你写总额，就是你去哪一家医院，然后你去年的去那家医院的总额，或者去哪个药局，你只要写总额单，然后基本上要超过10万，这个刚才不知名主播有说，就是如果你医疗费呢没有超过日币10万，医疗控除这一块你可以直接就跳过了，因为要10万块以上才会有医疗控除这个选项啊。所谓的医疗控除就是说医药费呢，那个他会退钱给你啊。那医疗控除呢，就是呢，你多花的医药费的部分呢，他会退还给你，就退税，这也是退税的一种嘛。像我刚才讲，所得税是事前会先扣。当然，一般如果你是工作阶层的人，大部分应该都是会退税。那如果你是大老板的话，你领的钱比较多的话，那不知名主播就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会被退税的那个行列的。那基本上不知名主播都是被退税的那个比较苦逼的劳工阶层。那医疗控除的话，这几年就如我刚才讲的，只要写明细，那留宿学你就自己保管，基本上好像是保管5年吧。就是以后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很意外的被那个税务局查税的话，记得留宿学全部要留下来啊。好，留宿学的中文应该是收据，请大家收据，绝对不要丢啊。那医疗控除，因为它已经简化了，就是你只要写总额。因为日本是医药分离嘛，医院跟药局是分开的。比如说，你去医院的这家医院的一年总额写总额，然后去那个药局的总额，然后全部的总额之后超过10万块钱，就写那个清单表。其实报完税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你会退多少税。我记得是你当天就会知道你会可以退多少钱。基本上日本退税其实还蛮快的。台湾的话，我是不知道退税要花多久啦。日本大概我印象当中是不会超过2个月，你应该就可以拿到退税的钱。这就是最后这个部分呢，不知名主播算是一个习呗，就是一个结论嘛，就是税金申报很重要，特别是留学生的同学们，记得。你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忘记去区公所做税金申告。那为什么不知名主播会知道呢？就是诚如呢前面不知名主播所说呢，因为不知名主播就是一个经常有10万个为什么就会跑去问的人得到的，就是我直接去区公所问得到的结果，就是学生们请一定也要报税。学生大部分，除非你真的是打工打得超过他的缴税额的话，那当然被扣税，那我就不能担保你的健保不会变高了。但是一般的留学生，你只是那种普通打钱不是很高的，我忘记他的基本免税额是多少啦。不过大部分的留学生，基本上你只要申高的话，都是属于那种不会健保忽然变高。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等于说强调留学生为什么健保变贵的这一点，那个可能知道的就知道，那不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去跟还在迷茫当中为什么健保变贵而不愿意缴健保的同学们，就是还是一句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前人如果种了一棵不太好的树，你知道后面的人。这也就是在日本，有些法规变严格，有些法规变松，都是有理由可循的。那这边呢，因为不是教育频道，不知名主播呢，就点到为止。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习惯不知名主播突然 stop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因为节目有时长的限制，又到了结尾的时间。但是不免俗，结尾 slogan 还是要来说一下的，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See you next time。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 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负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干啥子？对着风景看不穿，一双的摩巴穿。这份爱是谁送的？让你走的全是爱。在你家里我根本不上心，我的裤子还在那穿，裤子让你穿，几分满足。Baby， 今天变成你满了十分，我根本不会出去，但满心的热情，你的温柔。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